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这紫色的普罗旺斯吧。作为小麦这种严重的小吃货，去一个地方自然是要关注那里的美食了。不过想想，如果把普罗旺斯和一种植物联系起来，全世界的游客都会选择薰衣草，但是小麦了解到当地人大多会选茴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小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在很久以前，普罗旺斯盛产苦艾酒，它让人产生幻觉并且上瘾，因为酒精含量过高的原因，经常有酒客失明或者是发狂。梵高这样的大师也因为这种酒割掉自己的耳朵。大约在1915年，当苦艾酒成为禁酒运动的替罪羊的时候，它便被打上了万恶之源的标记。几乎是在禁止苦艾酒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一会儿有个隐士用八角茴香酿出了新酒，茴香酒问世了。这种茴香酒在一场瘟疫当中救了普罗旺斯人，于是茴香酒就成了苦艾酒的替代品。饮用茴香酒的传统起源于苦艾酒，而苦艾酒是具有茴芹和苦艾香味的酒精饮品。茴香酒被视为一种纯正的老风格的普罗旺斯代表美酒。因为怀旧，制造商们设法使茴香酒的口感保持

时的苦艾酒味道。还有，当时为了复制这种酒的味道，人们已经开始把香草和酒精混合起来进行试验。在众多酿制蒸馏师当中，有位名叫保罗·理查德的蒸馏师，他把试验带进了各种酒吧内，并要求酒吧内的酒客们尝试他的试验，使得配方日臻完美。因此至今，茴香酒都一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开胃酒之一。小麦此刻正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桌上放着美味的茴香酒，轻轻点一口，那种香味充满了整个大脑。小麦是醉了吗？不然为什么在这儿流连不愿意离开呢？普罗旺斯因为薰衣草而得名，也因为薰衣草，小麦爱上了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除了薰衣草，吸引小麦的还有很多很多。普罗旺斯是一个代表着爱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妖媚的紫色，这里还有一幢幢童话镇一般的建筑，远远飘来的香味儿勾住游客的魂儿，离开仿佛变成一件很遥远的事儿。在这里的爱情恐怕也是这样难舍难分，香气扑鼻的吧。其实爱一个人不必要朝朝暮暮，喜欢普罗旺斯也不见得一定要日日赤着脚徜徉在薰衣草的花海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见一缕阳光，闻到一丝芬芳，就能在心中漾开一片紫色的田野。下一个盛夏的普罗旺斯紫色花海，你要和谁一起来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

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美国著名作家哈伯里1926年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门罗维尔。哈伯里的代表作《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时他34岁。多年来他一直隐居在老家，拒绝媒体采访和各种社会活动，终生未婚。2016年在位于门罗维尔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作为史上最受喜爱的小说之一，《杀死一只知更鸟》名声显赫，它赢得过普利策奖，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售出超过3000万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获得第25届奥斯卡3项大奖。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重温这部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经典作品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无人不知《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以孩童的视角讲述了天真是如何一步步在长大的过程中，因成人世界的偏见与冷漠而受到侵蚀的。他获得了1961年普利策奖，是美国高中生的必读经典，至今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销售量超过3000万册。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同名电影是他演艺生涯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两个孩子平静的生活被两桩冤案彻底打破。传闻与事实，坚强与软弱，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他们在痛苦与矛盾中艰难地拨开生活重重迷雾，见证了人性的污秽与光辉，理解了真相的残酷与无奈，也感受了人间的温暖与真情。这两个孩子，妹妹叫斯库特，哥哥叫杰姆，他们生活在一个白人与黑人混住的小镇上。爸爸阿迪克斯是一个律师，也是镇上的立法委员，生性正直，大公无私。母亲在斯库特2岁时生病去世了。故事就发生在斯库特6岁到9岁这3年之间，哥哥比他大4岁。30年代的美国还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镇上有地位低下的黑人、失业者的贫农、工薪族的中产阶级，也有自以为是的贵族。所以必不可免的会有阶级矛盾。两个少年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各种传闻与自己见到的事实背道而驰，从内心里会有矛盾，到底是该相信他人说的，还是相信自己的所见呢？在孩子的眼里，父母永远是他们的疑问解答者。有疑惑的斯库特就喜欢问父亲阿迪克斯，阿迪克斯每次的解答都能让孩子满意，并努力引导，以便让他们成长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中国有句古话，养不教，父之过。孩子以后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父母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阿迪克斯每次睿智的回答都让我觉得他真是个完美的父亲。斯库特家旁边住着一个被他们称为怪人的邻居，这个怪人从来不出家门，据说是曾经用刀刺过自己的父亲，大家都说他是个神经病，所以家里人就把他关起来不让出门。但是阿迪克斯从来没同他们这样说过，只是让他们不要去打扰阿瑟拉德利，这个阿瑟拉德利就是他们所称的怪人。但是对什么都好奇的他们，有好几次悄悄接近那所房子，想看一下怪人长什么样，但从来没看到过。童年就是在对一切未知的探索中长大， 在这个过程中恐惧过，惊喜过，受伤过，长大了，这些就变成了我们美好的回忆。有一件事对他们的刺激特别大，他们的爸爸做了一个黑人的辩护律师，努力为黑人洗脱罪名。因为这样，阿蒂克斯被很多人批评，反对他作为一个白人去给黑人辩护，同时也连累到了两个孩子。斯库特还为此和学校的一个同学打架。因为被告是黑人，最后还是被审判团宣判有罪。在押往监狱的路上，黑人试图逃跑而被击毙。这种由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宣判结果使阿蒂克斯心痛不已，也伤害了斯库特、杰姆还有迪尔。迪尔是他们两个的朋友，三个孩子都哭了，为了白人给黑人带来的苦难而哭泣。这是一部成长性的小说，是三个单纯的孩子在这不单纯的社会中遇到了各种纷繁复杂事情时的心灵成长之路，考验着这三个孩子在充斥着种族歧视、谣言与事实、正义与邪恶、人性的污秽与光辉等并存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选择。杀死一只知更鸟，内容丰富，以一个童真孩子的口吻讲述不同复杂主题，包括成长问题、南部各州对种族歧视的态度评论、法庭剧，适合各个年龄层次阅读。当然不止这些，更是讲述了童真不能永葆，在困难重重时鼓励的重要性。正是这些原因，这本书一直深受喜爱，一版再版。今天哈伯里的《杀死一只知更鸟》我们就读到这里。不论是原著还是改编电影，如果有时间，一凡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好了，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喜爱阅读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在节目之外跟各位书友一起交流。老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生活中你真的会有这么多不如意吗？我想很多人会用自己乐观的心态去证明人生如意也是可以十之八九的。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负责给你好心情。很喜欢一个关于乐观和悲观的小故事。有一对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哥哥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弟弟则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在他们8岁那年的圣诞节前夕，父亲希望改变他们极端的性格，为他们准备了不同的礼物。给哥哥的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给弟弟的则是满满一盒马粪。拆礼物的时候到了，所有人都等着看他们的反应。哥哥先拆开盒子，看到礼物竟然哭起来：你们知道我不会骑自行车，外面还下着这么大的雪。正当父母手忙脚乱哄他高兴时，弟弟好奇地打开了属于他的那个盒子，一房间里顿时充满马粪味。出乎意料的是，弟弟欢呼了一声，兴致勃勃地东张西望：快告诉我，你们把马

藏哪儿了？有人天生是乐天派，凡事往好处想，像故事里的弟弟；有人则是天生的悲观者，为月忧云，为书忧顿，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像故事里的哥哥。倒不一定真是菩萨心肠，只是性格、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自己是那个弟弟吧，毕竟当个乐天派，哪怕有点二，越己亦越人。乐观和悲观没有绝对的对和错，每种性格都有优劣势，有优缺点。钱钟书先生有段非常经典形象的描述，他说，天下只有两种人，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葡萄里面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葡萄里面最坏的。不过事实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我应该不是一个天生的乐观派，作为文学青年，年少时也喜欢林黛玉，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曾忧虑自己的前途，就是谁的青春不迷茫的状态。不过我吃葡萄时却总是先挑最好的吃，那又算是乐观者了，我常这样安慰自己。即便这样，因为性格使然，也难免常常庸人自扰。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件非常不开心的事，内心烦躁，五味杂陈。我马上意识到问题出在了哪里，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建了个微信群，命名为每天寻找一件开心的事，发朋友圈，有几十个人加入。这个群的规则是每天24点前至少发一条快乐的事和群友分享。每天寻找一件开心的事的做法是多年前偶然看一篇文章得到的启示。日本的一位学者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决定每天寻找一件令自己快乐的事。刚开始时他觉得很难，后来情况有所改善。例如他记载到，今天早上搭电车时幸运地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逝而过的美丽风景，觉得相当的开心。当快乐落实到比较容易实现的层面时，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换句话说，快乐是件无处不在的事情，你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快乐的眼睛。群里有个朋友说，他有段时间整夜整夜的睡不好，就经常跑去医院，在急诊室门口坐上一两个小时思考人生。看看有那么多人被病痛伤残折磨，命悬一线，想想自己至少拥有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然后抖擞一下精神，又重新投入到眼前一地鸡毛的生活中。群里有个小朋友常常不快乐，说自己找不到开心的事情，即使有开心的事也会被不开心掩盖过去，怎么努力都不行。他加入这个群大概也是为了找到开心的钥匙吧。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答案当然是自己。如何经常拥有好心情呢？作为一个有过青春迷茫，偶尔玻璃心情绪化的人，我想来个现身说法。你可以靠近一个正能量的人，如果你身边都是些阳光灿烂、热爱美食、热爱逛街买衣服、有一定敬业精神的人，你肯定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你都不好意思不开心，不好意思向别人倒垃圾发牢骚。假装开心，即便每天都不开心也要假装开心，假装一下也许就真的开心了呢。只要你想，一定会找到哪怕一丁点快乐的事情。心理学上说，注意力等于事实，当你经常假装开心，经常把注意力放在追寻开心的事情上，就没有什么时间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走出去，动起来，别闲着。有一次我真的感觉很不开心，特别想砸东西的那种，后来我把家里的音响打开，找了只

很劲爆很嗨的舞曲跳了几遍，然后累成狗，真的很神奇，之后就没什么郁闷和不开心了。快乐是需要学习的，人在江湖要培养自己感知幸福和快乐的能力。我特别喜欢作家伯邦尼的一句话，不是没有看见黑暗，而是愿意去见好。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快乐本由心生，如空气存在，只要愿意感知，小小的快乐无处不在。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每一次的分享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如果你有好书好文推荐，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体验。阅读时间，明天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

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我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

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3: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

0: 闹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永远为孤独留门的地方。
1: 阿布杜拉的街今天格外的静，只有夜晚还和从前一样年轻。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黑白分明造化机，谁人会解劫中危，分明只与长生路，怎奈人心处处迷。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欢迎您大伙儿如约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咱们接着来欣赏那些和吃有关的曲艺作品。今儿这又是一段单口相声，郭全宝先生说的吃饺子，咱们赶紧请出郭先生。
8: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这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声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儿。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

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呀？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先锋、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先锋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先统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他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凳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
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了没有，一个字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位是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啊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才。老二也接上来，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的，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何三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木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失墓的先生叫古墓，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他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
多出布。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布眼呢，多少布到那儿，准是多少布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的，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那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木先生。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是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少，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是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

0: 咱们挨着来啊。哎，说多少字吃多少，
1: 那当然了，
0: 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院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啊，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老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嘴，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的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呀、啊、嗯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丁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呀、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摞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起味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奸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

0: 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头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了？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食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他妈喂了那个喂这个啊，喂了这个喂那，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收听过了郭全宝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吃饺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童守本、邓继增二位带来的一段地理图，咱们来共同欣赏。
3: 这回把您牵上来，继续给大家表演。
4: 不，您把话说准了，什么叫牵上来？
3: 把你轰上来，
4: 我还是驴啊，
3: 把你蹬上来，
4: 不像话，
3: 把你赶抱背扛，把你鼓捣上来，
4: 什么呀？
3: 不是，就是他下去你上来，那个
4: 这句话都不会说呀。
3: 啊，应该是
4: 把我换上来，
3: 把你灌上来。
4: 哎，我是大眼子儿是吧？这人说话，
3: 把你给更换上来。
4: 哎，
3: 您岁数挺大，
4: 哎，也不大，
3: 应该是老先生了。
4: 不行不行，
3: 我问您点事情，您告诉我吧。
4: 有事您随便问。
3: 您说我找我哥哥，我上哪儿找去？
4: 找谁？
3: 找我哥哥。
4: 找你哥哥
3: 啊？
4: 我告诉你，这演出就怕找人。我告诉你啊
3: 啊，
4: 找你哥哥，你哥哥刚走，我刚才看见他了。
3: 是啊，
4: 哎，
3: 上
4: 对，刚从那后台那儿下，哎，就从边上下去了，
3: 由这儿出去的。
4: 他说奔菜市场。现在你要追还能追得上，赶紧走。
3: 那我追去啊。
4: 走吧。
3: 你刚才看见我哥哥了？
4: 啊，看见了。
3: 认识我哥哥？我哥哥什么长相？
4: 他，
3: 多大岁数？胖子瘦子
4: 啊，
3: 穿着打扮。亏心你是茄子，你见过我哥哥吗？
4: 没见过，没见过。
3: 您干嘛骗我呀？
4: 不是骗
3: 你，我心里怪着急的，我找不着人呢。
4: 你着急呀？
3: 啊，
4: 他我们这是演出，知道吗？
3: 不占您多长时间
4: 啊？
3: 您告诉我在哪儿，我扭头就走了。
4: 我告诉你就走了。
3: 对对对，
4: 不过您这也不对呀。
3: 啊，
4: 你找人最起码你得知道他在哪儿住啊。
3: 没有地址，地址给丢了呢。
4: 你瞧瞧，这不麻烦了吗？你想想
3: 啊，
4: 他是在哪个街道？
3: 在天津大院。啊，
4: 天津大院
3: 啊？
4: 那天津大的哪儿找去啊？什么什么马路？
3: 走车马路。
4: 不是，什么胡同呢？
3: 有人胡同。
4: 三句废话，哪儿没人呢？
3: 不是这么告诉我的。
4: 不是
3: 啊，
4: 你仔细想想，干什么活？
3: 我哥哥
4: 啊，
3: 在一地方给人看大门。对
4: 哦，
3: 找那有大门的地方。
4: 哎，废话，哪儿没大门呢？
3: 不是，真的，他给人看门啊。
4: 想想啊，
3: 啊啊，
4: 在哪个公司？
3: 不知道。
4: 哪个单位？
3: 不知道。
4: 什么字号？
3: 不知道。
4: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3: 知道我就不问您了。
4: 那没地儿找去，起码你得想想有什么特征啊。
3: 他们那会儿
4: 啊，
3: 我记得地方挺大
4: 哦，
3: 每天来好多人。
4: 是是，
3: 嘴里还叨弄点什么，咕咚什么。
4: 哦，嘴里叨着点什么。
3: 对对对，
4: 人挺多。
3: 对，
4: 地方挺大
3: 啊。
4: 这哎，我想起来了。
3: 您知道
4: 您说这地方啊
3: 啊，
4: 可能是学校。
3: 哎，不孝。
4: 什么叫不孝？
3: 不是学校，我见过
4: 啊。
3: 他们那儿比学校人多，
4: 还多。
3: 学校是一个人在上边叨弄点什么，他们是大伙一块儿叨叨什么。
4: 哦，大伙一块儿叨叨，
3: 叨咕叨咕。
4: 哦，比那还大。
3: 对。
4: 哦，明白了
3: 啊，
4: 可能。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就是庙。
0: 庙你嚷什么你啊？
1: 说对了，我高兴啊，是庙，您告诉我吧。
0: 是庙啊。
1: 我上哪儿找去？
0: 那行了，
1: 庙在哪儿了？
0: 天津的庙我都知道。
1: 您都知道。
0: 哎，
1: 那您告诉我。
0: 我告诉您
1: 啊
0: 不能白告诉您。
1: 怎么？
0: 掏钱。
1: 掏钱
0: 啊啊。
1: 别说打听道不要钱。
0: 我这是咨询处要钱。
1: 哦。
0: 哎，不是。不白告诉你啊。
1: 是啊，
0: 你可以走近道啊，省功夫，好找啊，
1: 超劲儿。
0: 对，
1: 太谢谢您了。我给您钱，
0: 哎，
1: 我还得感谢您。
0: 是，别
1: 您如果帮助我找着我哥哥
0: 啊，
1: 花多少钱不算。
0: 哎，
1: 由内心里我感激您。
0: 哎呀呵，
1: 您就好比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0: 哎，
1: 我一定打内心感谢您。
0: 什么感谢我
1: 啊？
0: 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有你这么说话的？
1: 不，这句话应该客气吗？
0: 这句话不是这么说。
1: 怎么说啊？
0: 哎，我得感谢您
1: 啊，
0: 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哎呀，那我可不敢当啊。
0: 你干嘛呀？这人你说说。
1: 不不，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哎，这倒是。
1: 受累您告诉我吧。
0: 啊，告诉你啊。
1: 啊，庙怎么走？
0: 庙怎么走啊？
1: 啊，
0: 还得给十块钱啊。
1: 给十块钱。
0: 十块钱啊。
1: 咨询费。
0: 哎。哎，不过我问问你，这庙的环境你得告诉我。
1: 记号。
0: 哎，
1: 我知道。
0: 嗯，
1: 庙挺大。
0: 嗯，
1: 风景好。
0: 是是，
1: 年头多。
0: 哦，
1: 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0: 好几百年了，
1: 我听他念叨过。
0: 行了，这就有门了。
1: 有门。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天津市最大的庙。
1: 哎，
0: 好几百年历史。
1: 对，
0: 那就是独乐寺。
1: 哎，
0: 又来了啊！
1: 独乐寺。
0: 是啊，
1: 我记得有一个寺，
0: 有独乐寺。
1: 对对对对，
0: 您上独乐寺，
1: 您告诉我吧。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这道不太远。
1: 是是，
0: 您打这儿啊，
1: 啊，
0: 奔东站，
1: 东站
0: 买张车票，
1: 嗯，
0: 奔蓟县，
1: 是
0: 下了车倒汽车，
1: 嗯，
0: 一直给您拉到独乐寺，
1: 那人挺多，
0: 人挺多，
1: 里边挺大，
0: 啊，大极了。
1: 还有佛像，
0: 啊，有有有，
1: 还有建筑，
0: 有建筑，
1: 有高楼，
0: 对，
1: 对不对？
0: 什么
1: 高楼？
0: 高楼
1: 啊！
0: 不是那地方靠什么地方？
1: 有楼，
0: 有山吗？
1: 哪有山？就靠大马路，
0: 靠大马路，
1: 一个大院
0: 啊，
1: 高墙大铁门，里边有楼，
0: 还有
1: 那楼还带尖儿，三个带尖儿，
0: 仨带尖儿的楼。
1: 对对对，
0: 不是您说这地方不是独乐寺啊？
1: 那是
0: 这是教堂，
1: 哎，我就去教堂。
0: 哦，去教堂了。
1: 对对，我记有个堂字。
0: 哦，有个堂字。
1: 您告诉我吧。
0: 啊，给15块钱吧。
1: 是，
0: 嗯，
1: 这又涨了。
0: 多新鲜，这比那远呢。
1: 哦，那行，给您15。
0: 15啊。
1: 您告诉我怎么走。
0: 告诉您啊。
1: 啊，
0: 别人要告诉您，准告诉您走滨江道。不对，
1: 哦，
0: 过不去，拦着了。
1: 哦。
0: 我告诉您怎么走啊。
1: 您告诉我。
0: 打这儿出了门，
1: 嗯，
0: 奔赤峰道。
1: 是。
0: 一直往南去。
1: 哦。
0: 找着西安道，往右一拐，看见那儿有仨。高大的带尖的楼，
1: 对，
0: 哎，那个
1: 啊，
0: 就是教堂，
1: 门口有趟街道，
0: 有，
1: 特别热闹，
0: 对对对，
1: 特热闹，
0: 哎，
1: 尤其是过年，
0: 哇，
1: 这么快到，
0: 日子也热闹，
1: 哇，过年最热闹，
0: 是啊，
1: 啊，有打腊月一直热闹到正月嘛，门口卖东西太多了，
0: 是啊，
1: 卖百货的，卖玩具的，卖小吃的全有啊，
0: 哦，
1: 卖古玩字画的。还有卖香的，有卖花的，
0: 行了，
1: 有卖灯的。
0: 您呢？别介绍了，又错了，不对。您说这地方啊，
1: 啊，
0: 这可不是教堂，
1: 那是，
0: 这是娘娘宫。
1: 哎，
0: 怎么着？又去娘娘宫了？
1: 我去娘娘宫，
0: 去娘娘宫。
1: 对，
0: 行，告诉您，
1: 您告诉我，
0: 给20。
1: 又远了
0: 啊，20，
1: 20给您，
0: 给我啊，
1: 告诉我，
0: 行，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啊，
1: 是
0: 你呀，出了门坐车。奔东马路，
1: 东马路，
0: 东门下车，
1: 嗯，
0: 找水管大街，
1: 嗯，
0: 然后往左一拐，
1: 嗯，
0: 现在叫文化街，走到当间那儿有一个庙，
1: 庙，
0: 那叫娘娘宫，
1: 对对对，
0: 哎，那地方热闹，过年热闹，
1: 哎，
0: 里边还有老道，
1: 有老道，
0: 哎，对，
1: 老道的干净，
0: 对，讲卫生，
1: 剃光头嘛，
0: 哎，
1: 啊，人家拾到的干净，
0: 不是，不，
1: 做吃的也干净，
0: 老道可不剃光头，
1: 全剃头，讲卫生嘛，
0: 怎么呢？
1: 不算人做的素斋有名啊，我在那儿吃的素包子，门口就有个素菜馆，我就在那儿吃的，老道在那儿做的，
0: 别说，这小子他在这儿画地图来了，行，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您说的这个
1: 是，
0: 这可不是娘娘宫，
1: 那这个是，
0: 这是大悲院，
1: 哎，
0: 我就知道。啊，又嚷是不是？
1: 我去大悲院，
0: 真去大悲院，
1: 真去大悲院，
0: 还上别地儿去？不上别地儿去了？
1: 不认识，
0: 不去了啊，
1: 不去了。
0: 好，我告诉你啊，
1: 谢谢。

0: 行了，这小子拿我练了半天了，我呀干脆给他发走就得了。
1: 这回啊不找你要钱了。
2: 太感谢了。啊，
0: 这个道近。
2: 哦，不远。
0: 哎，不远。
2: 谢谢
0: 啊。你要打这儿出门啊，
2: 有这
0: 奔东站，
2: 嗯，
0: 买张火车票。
2: 哎，
0: 先到北京。
2: 是。
0: 哎，到了北京呢，张玉门
2: 先生先生，我去那天津大悲院。
0: 是啊，
2: 我上北京干嘛？
0: 你认识吗？啊，
2: 不认识。
0: 你要认识自己去啊。
2: 不认识。
0: 还是的。
2: 那您呢？
0: 你去天津大悲院
2: 啊，
0: 到北京这么走它近，明白吗？
2: 哦，
0: 嗯，
2: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走近。
0: 哎，
2: 那我听听您这近道。
0: 告诉你啊，
2: 您给我说说，
0: 到了北京
2: 啊，
0: 找着张义文。
2: 是。
0: 过吊桥，
2: 嗯，
0: 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小十三、大十三、洪恩寺、豆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就到涿州，
2: 这才到。
0: 不，还早着呢啊！要着急，你问别人去。
2: 不急，
0: 不急，
2: 不急，不急。
0: 哎，
2: 让各位听听。
0: 哎，
2: 我上天津大悲院，这会儿我到了涿州了，我还忙个什么劲儿呢？
0: 哎，是的，
2: 不忙不忙，您慢慢说，哎、慢慢说。
0: 出了涿州
2: 啊，
0: 那儿有个戏楼。
2: 哦。
0: 走戏楼前边，
2: 嗯，
0: 近800多里。
2: 是。
0: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800多里。
2: 咱走近不走远呢？
0: 那好啊，
2: 嗯嗯，
0: 你走松林殿、张飞殿，
2: 是。
0: 曹贺、安肃、保定府、正定府、张德府、怀庆府，过潼关，奔嘉峪关。
2: 哦，
0: 出了嘉峪关，你再走800里地的沙漠瀚海。
2: 是啊。
0: 哎，你可得自带干粮，自带水呀、啊。
2: 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0: 哎呦，能把你小子渴死，也能把你小子给饿死。明白吗？
2: 嗯，
0: 然后奔火焰山。
2: 是。
0: 哎，找着牛魔王。
2: 哦，
0: 借个芭蕉扇，记住了啊，把火扇灭了，不然的话能把你小子给烧死。
2: 这里还有西游记的事儿、啊、
0: 我说你信不信吧。
2: 信。
0: 哎，是的。
2: 你这么说，
0: 哎，再找女儿国。
2: 嗯，
0: 哎，到女儿国那儿有个子母乐胎泉。
2: 是。
0: 这个水可不能喝，
2: 万一我要喝了，
0: 喝了你要做了胎
2: 啊，
0: 要养活不下来呀
2: 啊，
0: 能把你小子给憋死。再走狮子国、鸭子国、猫头国、狗头国。
2: 嗯，
0: 坐3礼拜的飞机。
2: 是、啊、
0: 到了冰山脚下。
2: 哦，
0: 找一只白熊，把你背上山去。
2: 是啊，
0: 到山上你一看
2: 啊，
0: 有寺庙。
2: 是。
0: 左边潘金莲的祠堂，右边武大郎的家庙，当中间有一个庙
2: 啊，
0: 上面有一块匾，
2: 是
0: 上书3个大字，
2: 那是
0: 大悲院到了。啊，
2: 好，
0: 哎，
2: 这才到。
0: 到了，
2: 倒不算远。
0: 哎，
2: 那就这么着
0: 啊，
2: 那现在我就去了。
0: 啊，去吧，
2: 我找我哥哥。
0: 哎，
2: 那咱们两人是
0: 回头见，
2: 下辈子见。
0: 见不见瞎扯淡。
2: 那我可就走了啊。
0: 走吧，
2: 到那儿我给你写信。
0: 哎，不，你呀、啊、托个梦来就行了啊。我告诉你啊，这蹦子把它发出去，他这辈子要回得来，我是茄子。嘿嘿，
2: 先生，
0: 哎，怎么着回来了？
2: 有几句话没说完，说完再走。
0: 你呀、啊、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嗯、啊，
2: 这就要死是怎么着？
0: 多新鲜！
2: 您倒不知道
0: 哦，
2: 我心里头着急呀、
0: 啊。是啊，
2: 找我哥哥不是一天半天了，好些日子了，
0: 哦，
2: 没找着啊。
0: 是啊，
2: 昨天我还在这儿打听一位子。
0: 是吗？
2: 也是你们说相声的。
0: 哦，
2: 个儿不高。
0: 哦，
2: 穿一个灰布大褂。
0: 哦，长什么模样？
2: 比我矮一点，头里有点谢顶，后头有点花白头发，长得贼眉鼠眼的，龇牙咧嘴的，黄板牙罗圈腿的。我跟他打听到了，
0: 嗯，
2: 这小子可真不是东西，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0: 是啊，
2: 我问问您吧，
0: 嗯，
2: 您叫我怎么走啊？
0: 哎，我叫您买车票奔北京啊。
2: 您听听，
0: 嘿嘿，
2: 这说话打听到告诉人道，这多德行啊！我上天津大悲院，您叫我坐火车奔北京，
0: 嗯，
2: 您告我这道，我有个30年50年我能回来。
0: 他呢？
2: 他这小子告我这道
0: 啊，
2: 我就算活到77、88，白着头发老掉牙，这辈子我甭打算回来了。
0: 他告诉你怎么走啊？
2: 他不让我坐火车。
0: 是啊，
2: 拿腿 起汉走着去北京。
0: 哦，走着去啊。
2: 嗯，
0: 是啊，怎么走的？
2: 让我出门先找和平路。
0: 哦，
2: 往前走奔东马路
0: 啊，
2: 拐弯奔北马路
0: 啊，
2: 北的官桥、
0: 啊、
2: 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北从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出北京的德胜门。
0: 我等等等等，出哪儿？
2: 德胜门。
0: 出德胜门呢？
2: 啊，
0: 远了。我告诉你出张义门呢，
2: 是
0: 他告诉你出德胜门，圆了，圆了，圆了，
2: 圆了，圆了。
0: 嗯，
2: 瞧这小子这德行，圆了，圆了，他那蹦子圆了
0: 啊，
2: 你这蹦子也不近呢。
0: 那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吧。
2: 出德胜门还老远的了，
0: 怎么走呢？
2: 出德胜门、
0: 啊、
2: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河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
0: 哦、
2: 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齐喜营陶不齐呼和浩特萨拉齐西宝头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西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泾河伊犁温宿进西藏免了。
0: 不是你看我干嘛呀？
2: 我可就寒了心了。
0: 怎么呢？
2: 这小子长得模样太难看了。
0: 啊，
2: 这小子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拖一个脑袋，脑袋上边有个嘴。
0: 没嘴那是气球啊！
2: 别人怀胎十个月，他妈怀的按着毛三狗四猪五羊六牛七马八四个半月把他生下来了，不够月这么一怪胎坏脾气呀！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整个一块滚刀肉啊，蒸不熟煮不烂，蒸不熟煮不烂，撕不开剪不断，点灯不亮告车不转，他算哪道的油渣兰花洞？
0: 您呐，别骂他了，赶紧赶路得了。
2: 还得骂他，我有气。这小子那真是一功不够。二岁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邻不和，七龙八脉，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0: 省点劲儿赶路。
2: 完了，我也不骂他，我也骂完了。
0: 啊，
2: 我就按照您说这道。
0: 啊，
2: 我上天津大悲院。我走了，回家。
0: 不，您回去
2: 啊？
0: 不是，您真上天津大悲院吗？
2: 真的。
0: 告诉您
2: 啊，
0: 打这出门
2: 是
0: 五毛钱的车票，您就到了，
2: 就这么近呢？
0: 对呀、啊，
2: 我给您鞠躬吧。
0: 哎，您就甭造劳驾了。
2: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了。
0: 骂我呀？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地理图，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红，我选择到的是伍佰的翻唱版本。他的版本有几分洒脱的风味，甚至有一些欢快，

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为什么明明知道会难过，还是要去爱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人永远无法忘记，

其实我还蛮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状态，有可爱的朋友，有吃喝玩乐的自由，闲来可以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健健身，玩玩游戏，偶尔也还是会为工作感到烦心，但每天打心底里感到愉快和轻松。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安宁。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歌，我最先知道它是因为《树大招风》这部电影，这首歌是片尾曲，钟镇涛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交织的情绪，心有不甘，末路穷途，无可奈何，让一切随风。

每天认真看书，多喝水，按时睡，变得温柔，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

希望你可以有勇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这首歌送给所有假装坚强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我想我曾经很喜欢你，说不定现在也是。或许用喜欢这两个字不太准确，我其实是爱你的，想把最好的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

0: 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五一假期不少市民外出旅行，医学专家提醒市民，五一出游一定要做好健康攻略，到海边山区要注意防晒防蚊虫，到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的地区要适时增减衣服，饮食上要多饮水，少吃乳制品，不生吃蔬菜海鲜肉类，

五一出游的热门地。皮肤科专家表示，尽管五月的天气并不炎热，但高原、草原和海边紫外线强烈，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容易晒伤皮肤。在这些地区游玩，防晒霜、防晒喷雾是所有年龄段游客的必备用品，优先选择日光防晒系数较高的防晒用品，也有效阻挡紫外线，但要在出门前30分钟涂抹，户外活动时每2小时重新涂抹一次，如果游泳或出汗，需要更频繁的补涂。同时建议穿戴防护服装，比如戴宽边帽和 UV 防护眼镜，穿长袖衣物以更好的保护皮肤。另外，应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的时段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今年春季，南方地区气温高，雨水多，蚊虫较多，存在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医生提醒市民，五一期间到南方旅行，要做好防蚊准备。外出时，裸露皮肤可涂抹驱蚊剂，户外活动尽量穿浅色长袖衣服和长裤。出现发热、皮疹等疑似蚊媒传染病症状，要立即就医。另外，到山林、草地旅行，也要注意防蚊虫，特别是蜱虫。外出尽量减少裸露皮肤面积，最好携带并使用驱虫剂。出游时要避免在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坐卧。每天的旅游活动结束后，要仔细检查身体和衣物，看是否有蜱叮入或爬上身体。一旦发现有蜱虫附着在身体表面或已被叮咬钻入皮肤，不要用手生拉硬拽，可用酒精涂在蜱身上，再用尖头镊子取出蜱，或用烟头、香头轻轻烫蜱露在体外的部分，使其头部自行慢慢退出。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局部消毒，并观察身体状况。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诊。其次，外出旅行，高糖、关脑痛患者生活饮食规律被打破，很容易出现血压、血糖、尿酸数值升高波动。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护理部专家提醒糖友，出行前糖友应准备一个专属医药包，内含口服药、胰岛素、血糖监测工具、应急食物等。旅途中，糖友需要遵医嘱规律按量用药，并格外注意胰岛素的保存方式，避免失效。目前市场上用作胰岛素保存的便携式产品有车载小冰箱、冰袋、胰岛素冷却袋。自驾外出旅游或乘坐汽车时，可将胰岛素储存在冷却袋、冰袋或自备保温杯中。需要注意的是，胰岛素不要直接贴着冰袋放置，宜用毛巾等包裹储存，以免出现凝固而影响药效。抵达目的地之后，立刻将其放进冰箱20摄氏度至80摄氏度冷藏室里。不可将胰岛素放在车后备箱内，以免高温及震荡导致胰岛素变性。乘坐飞机旅行时，胰岛素和其他降糖药物应随身携带，千万不可随行李托运。希望这份健康攻略对大家能有所帮助，防晒、防虫、防病，劳逸结合，开心旅行。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0: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3: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0: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一起聊一聊最奇葩的辞职理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现在呢，90后逐渐成为了职场的主角，而他们呢也越来越会玩，连写辞职信呢都要狠狠地刷一波存在感，怼天怼地怼老板，没个酷炫的理由都不敢辞职。北上广不相信90后们的眼泪，但相信这些神奇的辞职理由。比如说在北京工作的南方宝宝一言不合就甩这个天气的锅，理由是冬天太冷起不来床。老板就回答说，你不知道冬天超过被窝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吗？人是铁，饭是钢，被窝是磁铁，他把我封印在床上起不来了。脑补老板内心的独白啊，给你带薪冬眠，节假日双薪，年终花红，好不好呀？想得美，你还是早点去睡觉做梦去吧。天气太冷呢是客观的原因，90后辞职呢也有主观的原因。比如说公司附近的外卖吃腻了，民以食为天，公司方圆3公里内的外卖都吃腻了该怎么办呢？只能够忍痛辞职了。原来在他的眼里，午饭是一天上班的头等大事，难道晚饭就重要吗？都很重要啊。不过呢，90后精致的猪猪女孩们呢也很注意自己的体重，这也可以体现在辞职理由当中。比如说来公司长肥24斤，决定回家减肥。看来工作量还是不够啊，业绩没提升光涨标了。减肥呢是一项终身的职业啊，老板支持你，大门在左边，走好不送。一个真诚的理由总是能够让你的辞职信变得更加的感人肺腑。比如说挣的太多了，不值这个价。那这位同学，如今像你这么实诚的人呢社会上不多了，别的员工都嫌工资低假期短，就你嫌自己赚太多。就冲你这个精准的自我定位啊，我也不能让你走啊，大不了我给你降工资还不行吗？这人到辞职其言也善啊，诚实的是好事啊，但是呢也不要太诚实了。比如说辞职的理由是本人智商太低无法胜任工作，哼，你看看这样子的当初招你进来的 HR 的那老脸往哪儿搁呢，是吧？这些人呢至少还有个理由啊。更有我行我素的同学呢表示，你问我为什么辞职，实话告诉你，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辞职的理由大笔一挥，不想，所以要活个明白。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要回家好好想清楚，想到了再告诉你。那需要好好想想了，是吧？现在很多90后呢都是名副其实的打工皇帝，普通人打工呢是为了生活，他们打工是为了体验生活。比如说有朋友辞职的理由就是要继承300亩的地来当家产啊，家中300亩地。你能想到蚂蚁在庄园天天偷我能量吃我粮食的同时竟然深藏不露，哎，在下拥有一座真庄园。确实人有钱呀就变得任性，久了累了烦了，这些分手的常用借口都可以用来作为辞职。还有的朋友呢惜字如金，话不多说，辞职理由就4个字，请辞忘批。能把白话文运用到如此简练的境界，在下也是非常佩服的。最委屈的是老板了，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让你一句话都不肯多说？明明平时让我给你升职加薪的状态不是你现在这个状态。面试的时候你总说会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来工作，被感动了，但没想到你真把公司当成学校了。辞职的理由会变成公司没有寒暑假不想干了。但如果说什么辞职理由能够令闻者伤心听者流泪，那这个理由绝对是榜上有名啊。有位朋友的辞职信上写道，因为找不到对象请辞。我就想问问这位老铁啊，找不到对象是真的因为工作不是因为长相吗？没对象的要辞职，有对象的他也要辞职，你说是不是任性啊？比如说有位朋友说爱上一想吃蛋糕的女生，然而身上呢只有13块钱，怎么办？急，在线等。然后我的建议就是要不要试一下这个分期付款。其实呢现在想当个老板呢也不容易，不仅要关心员工会不会没钱买蛋糕，还要担心员工的

前任会不会在公司附近出现，谁让有人因为初恋在路口做协警，不想看到他就辞职了呢？那不想看到一个人的方法呢，明明有100多种，比如说你换一条路走，但是你偏偏却想到了辞职啊。当然如果我是老板，我就会同意了，100种方法只能想到一种的，这样的员工显然没有发散性思维，不能要啊。也有朋友呢神奇的深情地说，我辞职了，因为老板娘长得像我前女友，错的不是我，是世界，抬头不见低头见，每天我都在反复提醒自己，她是老板娘，不是前女友，但这些努力最后都宣告失败了，所以我只好选择离开，真是造化弄人呐。错的确实不是你，但可能也不是世界啊，而是你看的那些狗血言情小说啊。单身的不能请，脱单的不能请，分手的更不能请，那老板们去哪儿找员工呢？其实呢90后们呢是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人能顶10个人用，可惜老板呢总是发现得太晚。比如有人的请辞理由是，我是小公举，不能忍受狮子座女人当领导。从这个辞职信里可以看出啊，这位小姐姐不仅是潜在的星座分析师，一看就知道狮子座领导跟自己不合，还是一个潜在的编剧，能够自动脑补各种职场和宫斗的戏份啊。所以说小姐姐你放心的辞职吧，像你这样的人才到哪儿都会发光发热的。那说了这么多奇才啊，但强中更有强中手，有人连辞职信呢都要大秀文采。当老板收到一封文言文辞职报告，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当年语文课都去找体育老师了呢？曾经呢有一个超级文学家在我们公司，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位文学家说3个字，早点辞，毕竟呢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伟业需要你的力量。说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辞职理由，再看到因为家里的猫要生娃而辞职的，就觉得见怪不怪了。作为一名职业的铲屎官，家里的猫主子预产期快到时，怎么光顾着工作不理他呢？看他当上母亲，见证他猫生中最重要的一刻，缺少自己的陪伴，猫会得产前产后抑郁症的。确实，哎呀，那要不当领导的就可以考虑给你职业放个陪产假。说这么多了啊，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上一份你的辞职理由是什么？不过呢，现实情况呢，很有可能也会变成辞职一时爽，转眼家里躺。如果把这种怼老板的创造力用在工作上，没准啊，早就走上人生巅峰了。在这里也祝辞职的朋友都能够找到满意的新东家。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自欺欺人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一聊自欺欺人的事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人生在世全靠演技，在不断的弄虚作假和自欺欺人当中，很多人磨练成为了表演艺术家。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网友发了一条微博，瞬间揭露了一大群健身人士假冒伪劣的嘴脸。他说，我一辈子的谎都对健身教练说了。啊，这可不行啊，都对健身教练说了，那你拿什么对驾校教练企业教练说呢？这谁还没个掩饰生活的艰难，对别人或者自己欺骗和背叛的行为呢？所以呢，我也是百感交集，决定不再沉默，批评与自我批评，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正视自己，坚强面对，勇敢支撑，注意身体，按时打卡。首先呢，是这个重量作假啊！天气回暖，不少人脱下了厚重的衣服，投入了春姑娘的怀抱。但想想一个冬天没踩过体重秤啊，这腰间是一圈冬膘，心情是不是瞬间的沉重起来了呢？没关系，今晚就开始锻炼。不过呢，减肥之前还是要吃顿好的，不能太油。这奶茶应该不会变胖吧？茶怎么能让人胖呢？是吧？喝一杯，喝呗，就喝一杯啊。不过糖分不能太多，来个半糖吧。这健身还没开始呢，准备活动倒不少啊。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到了晚上就要开始训练了。打开了几个月前下载的健身 APP， 发现之前一共12节，每节32个动作的健身操，自己才打卡了2节。慢跑、下腰、跳跃、支撑，做到第20个的时候，哎，身体开始颤抖了，摇摆不定了，终于坚持不住，直接倒地了。哎，算了，让视频继续放，打卡结束，这也算做完3节了。啊，再想想，这种行为，它就是。

目一开始，这首歌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印象了。当你全力以赴打算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就变成了

0: 子，眼里除了他什么人都没有，就连伤害都变成了一场恋爱的检测，你还傻乎乎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1: 从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必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可是现实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舍不得。
2: 你的一句还没来得及说的话，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人与动物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人性。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0: 会发光。
1: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当初怎么去安慰别人的，现在就怎么安慰自己。听上去还是有点可怜，对不对？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什么温暖的文字、温暖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攀登高峰的人为伍，你也能拥有不一样的眼界。你挑剔我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小金的暖心歌。
1: 感谢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哥，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爸妈们和宝贝一起看电视，突然遇到了亲热的镜头，这种情况会让你感觉尴尬吗？遇到这种情况，相信许多家长的做法或许都一样，要么换台，要么打岔，转移孩子注意力，又或者孩子在场时干脆不看电视。只有极少数家长想到要给孩子解释，而绝大部分家长都是束手无策。陪孩子看电视偶遇亲热镜头，家长们到底该怎么做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有点囧的话题。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现在的电视隔那么一段就来个亲热镜头，许多家长只要一出现男女接吻拥抱的镜头就换台不让孩子看。可是到了后来，孩子一旦看到这样的画面就会尖叫喊少儿不宜，并且用手蒙住眼睛，但是却留一个指缝往外看。这样的结果导致了父母与孩子失去弹性的机会，孩子这样的做法和行为也不太妥当。有家长表示，六岁以前家长们可以很自然地和孩子一起看电视，当然要在旁边做适当的指导，不需要不停地调换频道，那些画面在孩子眼中就只是画面本身，不会有大人看到后的隐身意，家长不必对孩子做大是大非的解释。孩子七岁以后在偶遇这样的镜头时，就要主动跟他交流，告诉他当成年人之间产生了爱意，他们会通过身体的接触来表达情感，比如拥抱、亲吻，这样会感觉更加幸福。当你跟孩子一起看电视遇到这样的画面，提出疑问时，你可以告诉他，亲吻是人与人交流感情的一种形式，就像人们见面要问好握手一样，一点都不神秘。还可以告诉他们，不同的亲吻有不同的意思哦，比如小时候宝宝睡觉的时候，妈妈会亲吻宝宝的额头，这是祝福的吻，希望宝宝能睡个好觉。另外，这也是法国人见面时的礼貌。

0: 电视上出现的亲密接吻是用来表达亲密感情，表达喜欢的，就像妈妈高兴的时候会抱着宝宝亲来亲去，宝宝高兴的时候也会亲吻爸爸妈妈。父母应该注意，对于孩子看电视遇到亲热镜头这个问题，应该是宜疏不宜堵，父母要恰当引导，否则的话，孩子可能当下没有表现出好奇，但是也许会通过其他的渠道去了解，以至于适得其反。当然，宝宝还小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他跟大人一起看成人剧，有时间多陪宝宝聊聊天，看看书，讲讲小故事。启蒙教育还是要循序渐进的。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专家建议，如果在孩子6岁以前，我们一起看到亲热镜头时，会很自然和孩子一起看，不会调换频道。那些画面在孩子眼中就只是画面本身，不会有大人看到后的隐身意，家长不必对孩子做大是大非的解释。如果孩子7岁以后遇到这样的镜头出现时，家长要主动和孩子交流，告诉他，当成年人之间产生了感情，他们需要身体的接触来表达这种感情，比如拥抱、亲吻等，他们会觉得幸福。对待影视中表现成人的亲热镜头，父母要适当引导，这样也是帮助孩子构建亲密关系价值观的机会。对孩子看亲密镜头的问题，宜疏不宜堵。可能孩子在父母面前没有表现出好奇心，但他可能会在私下里通过别的渠道去了解，这样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那么，如果遇到孩子模仿成人拥抱、亲吻该怎么办呢？如果孩子的亲吻、拥抱行为是偶发行为，那么父母不要太过在意。如果是经常模仿这类行为，就要严肃对待了。首先要检讨自己的行为，另外也要对孩子进行有针对性的品德教育。首先，家长一旦发现孩子这种行为，不要骂孩子下流等这些难听的话，否则会在孩子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结果是，有的孩子会产生逆反心理，更多去模仿这些动作，有些从此很自卑，不再跟其他人交往接触。其次，父母要注意，平时不要让孩子看到影视或画刊中的性爱动作，夫妻间的一些亲密行为也不要过于频繁，避免让孩子产生错觉。到了一定年龄，孩子最好跟父母分开睡。另外，要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消除孩子对性的神秘感。这时候的教育要注重性别教育，给孩子讲一些生理卫生知识。当孩子有模仿大人拥抱、亲吻的行为时，父母要没有恶意地对孩子说，宝贝，妈妈知道你抱他是因为你想跟他做朋友，不过好朋友就是拉拉手就可以了，亲亲不卫生，抱抱也会容易摔跤哦，还是不要那样做得好。小孩跟异性亲吻拥抱，大多数只是一个纯粹的模仿大人的行为，他们觉得好奇，从大人那里学到的语言动作去表达孩子的这种天真的喜爱之情，实际上他们是不理解这些动作的真正含义的，所以家长不必过于担忧。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DJ 拍拍。

宝宝。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酸奶既健康又营养，但是多大的宝宝才能喝呢？刚从冰箱拿出的酸奶很凉，要怎样给宝宝喝？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和各位奶爸奶妈一起聊聊宝宝的大爱酸奶。
3: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2: 酸奶是以新鲜牛奶为原料，加入活性乳酸菌发酵制作而成的，不仅保留了牛奶的所有优点，而且在发酵的过程中，牛奶中的乳糖、蛋白质被分解成小分子，更易于消化吸收，脂肪含量也比牛奶增加了两倍，并且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等。酸奶还是钙的良好来源，一般来讲，饮用一杯150克的酸奶可以满足10岁以下儿童所需的一天钙量的1/3，成人钙量的1/5。宝贝喝酸奶益处多多，那么多大的宝宝可以喝酸奶呢？根据婴幼儿膳食指南，1岁以内的婴儿应该进行母乳或配方奶喂养。根据澳大利亚2013年婴�儿喂养的建议，满6个月以后的宝宝可以尝试酸奶，将酸奶作为辅食之一，但是呢，不建议把酸奶作为婴儿的主要奶类来源。常规推荐1岁以上的婴幼儿才能接受酸奶。常规酸奶是以鲜奶为基础制作的酸奶，但如果家庭内能够以婴儿配方粉制作酸奶，1岁以内的婴幼儿也可以接受。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使用婴幼儿配方粉制作酸奶，也只能作为辅食适当使用，不能代替正常配方粉喂养。婴幼儿每天能够摄入的益生菌的量是有限的，如果摄入过多会导致腹泻。1到3岁的幼儿仍然首选母乳或配方奶，此外每天可以适量进食酸奶，切记不可多食喧宾夺主。接下来，石晓要给奶爸奶妈介绍的是如何为宝宝选择合格的酸奶。首先呢，是仔细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酸奶和酸奶饮料是不同的概念。酸奶是由优质的牛奶经过乳酸菌发酵而成的，本质上属于牛奶的范畴。而酸奶饮料，也就是乳酸饮料，只是饮料的一种，而不再是牛奶。所以二者的营养成分含量差别很大。如何区分呢？主要通过细查看产品上的配料表和产品成分表。在酸奶的配料表中，第一项一般为生牛乳，且蛋白质含量一般在2.5%以上。而酸奶饮料的配料表第一项一般为奶粉，还含有水等成分，且蛋白质含量仅为1%。其次，在购买产品之后，应该仔细品尝产品。酸奶应该具有纯乳酸发酵剂制成的酸牛奶特有的口味，但是酸奶饮料的奶味儿就淡多了，而且大多有水果味儿。最好给孩子喝不加果料和香精的原味产品，如果可以，能选择不含蔗糖更好。但是目前市面上不含蔗糖酸奶非常少，所以妈妈们也可以尝试自己做酸奶给宝宝吃。另外，要选择由生牛乳制作的酸奶。从原料和添加物来分，酸奶主要分为纯酸奶、调味酸奶和果料酸奶3种。 只用牛奶或者是复原奶作为原料发酵而成的是纯酸奶。在牛奶或者是复原奶中加入食糖、调味剂或天然果料等辅料发酵而成的是调味酸奶或者是果料酸奶。建议父母给宝宝选择原味酸奶更佳。还有就是要选择全脂酸奶，从脂肪含量来看，则有全脂酸奶、低脂酸奶和脱脂酸奶之分。全脂酸奶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或 D， 是酸奶产品中最富营养价值的。而宝宝生长发育需要许多能量，而脂肪是能量的重要来源，所以两岁前最好给宝宝选择全脂酸奶。酸奶好喝又营养，但是宝宝在饮用酸奶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半岁以下的宝宝不宜喝酸奶，酸奶含钙量较少，新生儿正在生长发育，需要大量的钙，且酸奶中有乳酸菌生成抗生素，虽然能够抑制和消灭很多病原体微生物，但是同时也破坏了对人体有益菌的生长条件，同时呢还会影响正常的消化功能，尤其对患胃肠炎的婴儿和早产儿更不利。其次，酸奶不可以代替配方奶粉。爸爸妈妈可以这样来理解，配方奶是主食，而酸奶是零食，所以酸奶是不可以替代配方奶的。配方奶粉从成分上最接近母乳，是母乳之外最适合宝宝的代乳品，而酸奶只是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纯牛奶，达不到配方奶粉的营养水平，也不符合婴幼儿的营养需求。再次，不要空腹给宝宝饮用酸奶，最好与谷类食物一起食用，这样既减少了对胃肠道的刺激，又利于酸奶中营养物质的吸收。另外，酸奶要在饭后两小时左右饮用，适宜乳酸菌生长的 pH 值酸碱度为 5.4 以上。空腹的时候，宝宝胃液 pH 值在2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喝酸奶，乳酸菌容易被杀死。接下来，酸奶不宜和某些药物同服，绿霉素、红霉素等抗生素、磺胺类药物和治疗腹泻的药物会杀死或者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还有，喝酸奶之后要及时漱口，酸奶中的某些菌种及所含的酸性物质对牙齿有一定的危害，容易出现龋齿，所以饮后要及时用白开水漱口。最后，酸奶要适量饮用，酸奶的酸度较高，并添加了较多的糖，如果幼儿过多饮用，可能对胃肠道黏膜产生较大刺激，影响肠道内和身体内的酸碱平衡，以及由于热量摄入过多引起肥胖。刚从冰箱拿出的酸奶很冰，要怎样给宝宝喝呢？为了不让冷冷的酸奶刺激宝宝的肠胃，家长往往会采用静置恢复至室温的方法。为了减少杂菌繁殖且不破坏益生菌，最好的办法是用40度的温水加热，中间注意频繁摇匀，这样很快就能达到能够饮用的温度了。当然，奶爸奶妈们还要学会正确的储存酸奶，不当的储存温度会让好菌提前退役，失去活性或数量大大减少，失去一部分营养价值。凡是含有活性益生菌的酸牛奶或奶饮品，一定都是放在超市冷藏专柜出售的，购置回家之后也要迅速放入冰箱的冷藏室，以确保这些肠道卫士的战斗力。好了，关于酸奶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再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关于爱情，前人都做过太多的总结，比如接下来听到的这句话，没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多少人愿意等待，遇到了就好好珍惜，彼此铭记。生活无需太多的繁华富贵，不需要有太多的浪漫情调，只要有一个人陪伴，给予一份真诚，简简单单老老实实的生活，你侬我侬，缠绵依依，过着平平淡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做普普通通的烟火夫妻。是啊，慢慢的你会明白，对于爱情，我们根本不会苛求太多，只要能有一个肯花时间陪伴自己的人，就足够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为你送出的这篇文章，主题就是，我很忙，但对你一直有空。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不论什么时候，你说饿了，他都会很快地给你送来吃的。你说想看场电影，他会买好票去你家楼下等你。你说睡不着，他说他愿意陪你聊到很晚。也许有一天你会疑惑，他是不是每天都很闲？才不是呢，他可能会忙到顾不上吃饭，只是对你愿意花时间，一直有空。假如你身边有一个对你一直有空的人，你要好好珍惜。你要明白，他愿意为你花时间，就意味着他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安安的男朋友是一家创业公司的 CEO， 他对安安是百依百顺。安安特别喜欢吃芒果，有一次周二他休班在家，本来打算和男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但是他怕耽误男朋友的工作，就没有敢提出来这件事儿。休息的那天，他在家里追韩剧，剧中的女主角吃了一个芒果，这下好了，完全把她的馋虫给勾出来了。但是正巧家里没有，她又懒得出去，就只能忍一忍。吃不上芒果，她也想过把瘾，于是呢就在朋友圈发状态，想吃芒果，想喝芒果奶昔，想吃芒果味的蛋糕，配了几张图就扔下手机去睡觉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男朋友打来电话说，我在你家门外，帮我开下门。刚刚睡着的他被吵醒了，明显不开心，但是开门之后见到的情景让心情顿时好了起来。男朋友左手拎着一兜芒果，右手提着一杯芒果奶昔。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没有买到蛋糕，喏，你先吃芒果吧，改天再带你去吃蛋糕。安安是又幸福又疑惑，她因为有这样细心的男朋友而感到幸福，但对男朋友那么忙还给自己送芒果而感到疑惑。今天是周二，你难道不忙吗？我记得你说过周二是产品上新日。忙啊，怎么不忙呢？从早晨一直忙到现在，连午饭都没吃。那你还来给我送芒果？我虽然很忙，但是对你我永远都有时间，哪怕我回去加班到深夜，现在也要抽出时间来找你。我们都知道，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金钱，时间可以换来一切。愿意抽出时间来陪你的人才是最爱你的人，舍得为你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现在这个时代，敢问谁不忙啊？都忙，忙着学习，忙着工作，忙着健身，甚至忙着吃喝玩乐。而有的人对你说忙，那可能是一种推脱的借口。如果你的爱人总是以忙为理由不陪你，我想十有八九就是你们俩的感情出了问题。

我们不求对方能够秒回，但求不要玩失踪。你要相信，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即使他当时很忙，那他事后一定会再来找你的，而绝不是你一找他，他就说忙，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爱一个人，等待的过程都是幸福的。很多时候，我虽然很忙很忙，但是如果看到你的消息，我会打心眼里开心。不论我当时在干什么，我想我都会抽出时间来回复你，和你聊上三两句。对我而言，也是一种继续忙下去的动力。只要你在，我每时每刻都有空。珍惜身边那些肯为你花费时间的人吧，其实他们和你一样，也会很忙，只不过因为感情，他们不想让你失望。你找他，他一直都在。就像不开心的时候找兄弟喝酒，他分分钟的就会出现。就像失恋了找闺蜜谈心，他二话不说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也感谢他们，不管是恋人还是朋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有空，才让我们一直温暖。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和你说再见了。愿每天短暂的陪伴都会为你带去一段暖暖的时光。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会。

0: 房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5: 近一两年啊，这消费市场可以说是风起云涌。这其中呢，就有性价比比较高的敏锐的追求者，也有对于情感价值和个性化的一些执着。那么在经济复苏的这种大背景之下呢，每个人更加注重花的值、买的好、用的有意义。
16: 是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有聊过、探讨过，你买的最值的东西是什么？包括近一段时间你最喜欢的品牌是哪些？又或者你买哪些东西是为了哄自己开心呢？
15: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盘点近段时间比较热门的消费趋势。
16: 哎，之前我们说过，你像山西消费，还有爱人消费、暗梗消费，同时还有景观消费、环境消费。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消费，也是近些年来尤其是年轻人大热特热、非常推崇的，那就是二次元消费
15: 呀。曾经啊，世界对二次元的想象只局限于宅男一面墙、北京一套房。
16: 哎，这是什么梗啊？
15: 就是今年啊，这二次元却频频的出现在了我们的消费视野当中。
16: 对，街上到处都是联名快闪，这各个商场当中长出了不少的谷子店。漫画里呢，是花花绿绿的联名都出现在了咖啡杯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到了盲盒坑。
15: 那二次元元年是什么时候？没人知道。 但是今年啊，这二次元已经开始上桌吃饭了，围绕以动漫、漫画、游戏、盲盒等啊为核心的二次元消费正在成为新的潮流。
16: 嗯，在某东，动漫、盲盒、二次元、手办等等这些平台关联搜索量同比增长213%，其中呢，像谷子收纳盒、潮流盲盒、男生手办的搜索关键词都同比增长400%以上。由于之前黑神话悟空的风靡，这悟空手办的搜索量呢，也是同比增长超过20倍。
15: 生活在互联网时期的 Z 世代的群体是这种新消费的主体，由他们掀起的二次元消费潮流轰轰烈烈又润物无声。或许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年轻人的这种爱好的哈，但是永远的有人正在年轻，而年轻人们呢，也正在用消费为自己的所爱投着票。
16: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之前在广州有中国首个漫画巨谷游乐园快看漫画乐园 Kiki World， 当时哇真的人满为患。那作为快看为年轻人打造的漫画乐园，这现场设置了 IP 巨型流麻、 IP 吧唧、摩天轮等等，和它对应的巨谷的概念呢，也让人觉得十分感兴趣。
15: 有的非二次元爱好者或许会感到好奇说，哎呦，这什么是谷子呀，为什么能以谷子为主题打造一个游乐园呀，又为何会有这么多人追逐着这些谷子呢？
16: 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了解一下 Z 世代对周边商品的消费习惯，探索一下这谷子文化兴起它背后的原因和现状。我们试着啊，用从新的角度去理解现在的年轻人。
15: 嗯，其实呢，国产谷子是从2023年到2024年迅速崛起的二次元的消费垂类。那在这之前呢，曾风靡一时的三坑服饰、手账、积木手办、卡牌等啊，如今有怎么样的发展呢？火了近10年的潮流玩具陷入到了倒闭潮，又在如何求生？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的角度来逐一聊一聊。
16: 首先啊，我们先要来跟大家非二次元们来解释一下，在二次元文化当中，谷子这个词呢，它是英文词语 goods 的谐音，简单来说就是由动漫、游戏等 IP 来衍生出来的周边产品。谷圈爱好者们通过购买这些周边来展现他们对于某部动漫或者某个角色的热爱，那同时呢，从购买人数上大致也能够反映出一部作品的受欢迎程度。
15: 那相比泛周边啊，谷子比较受欢迎的品类目前还集中于马口铁徽章、吧唧啊，还有就是呢色纸小卡拍立得，还有亚克力牌、亚克力砖、亚克力流麻挂件等等这些轻周边。
16: 嗯，日谷由于价格、周期、购买难度等等因素，热度正在被我们国谷所掩盖。
15: 嗯，国谷的崛起呢，也带动了国产 IP 的一些热度，国产厂子的入局呢，也加速了产品的生产和迭代的速度，但也引发了质量翻车啊，或者是售假等一些负面的事件。
16: 嗯，还有直播拆股收割冲动消费的二次元，也让出股商家成为电商未成年退款的一个重灾区。
15: 限定限量和优质饼图呢，是消费者的偏爱，由于衍生了繁荣的二手交易市场，那原价10到30块钱这样的一些小徽章，甚至被炒出了万元天价的情况，那翻倍售卖实属是家常便饭。
16: 是，还有圈地自萌的

0: 二次元属性衍生出什么妈咪呀、对光拍啊、挂人等等这些争议事件，在社交媒体平台呢也是频频的引发讨论。
1: 记忆里的二次元呢好像是一个隐秘的小圈子，钟爱动漫还有这样的一些游戏啊、那他们呢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或者是活跃于网络论坛或者是小型聚会，那他们的实体消费集中在书籍、手办还有海报等一些商品上，并且呢主要用于个人的收藏。
0: 是的，虽然说今天的二次元文化它的本质并未改变，但是似乎已经脱离了小众圈层的局限，逐渐的演变成了一种和网络潮流紧密结合的更加多元化的一种文化现象。而现如今的二次元人群可能一点都不宅，他们不仅是二次元的受众，还可能也同时是活跃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具有自身的影响力。二次元啊，不再局限于少数人，而是成长为了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主流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参与。
1: 从人群上来说，这二次元们不仅越来越多，还越来越能买了。那根据中国二次元的内容行业白皮书的数据啊，泛二次元用户的规模不断的增长。你像在2021年啊，是达到了4.6亿人，其中呢，核心二次元的用户规模是1.1亿人。预计呢，到了2026年啊，泛二次元人群将会突破5.2亿人。那这个呢，也就意味着二次元文化已经不再局限于小众范围，而是吸引了庞大的一个受众了。
0: 是的，一方面如今的年轻人们啊，都或多或少的有受过二次元的熏陶，另外一方面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对于二次元保持热爱的80、90后的人群，还有新生代的00乃至10后，覆盖了多个年龄层次，就形成了更加多元的群体结构。这也让二次元文化不仅仅是流行在年轻人之间，而是逐渐的成为广泛的文化潮流。
1: 那这个多年龄层次的二次元人群啊，消费力也是不容小觑的。那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泛二次元的用户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并且愿意为支持的作品和 IP 付出不菲的支出。那数据表明呢，90后每年在动漫啊还有相关的商品上人均支出超过了1500元，而95后用户也高达1300元。
0: 是的，更有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啊，为了吃股，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购买二次元周边商品，甚至投入上千元。而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你像2024年，中国二次元产业规模是将突破2700亿元，到2029年将会突破5900亿元，这消费规模也是会进一步扩大。
1: 那此外呢，二次元圈层内容的分化和融合趋势也是日益明显的。你像现在的二次元圈内啊，不仅有小众的细分圈层和高注的次元币，还有许多不认为自己是二次元却积极参与消费的一些大众群体，不同圈层之间的这种交流和联合也越来越普遍了。二次元也不再是封闭的小圈子，而是不断吸纳多种文化元素，成为一个多元、开放而且融合的文化业态。
0: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剖析一下自己的消费趋势和模式。你日常更会在哪一个方面会花重金去购买，去满足自己的一些情绪需求呢？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呢特别说到了消费趋势。那不难发现啊，当代的年轻人的主要消费矛盾是消费热情无限和手头预算有限之间的矛盾。
2: 是，
1: 所以大家呢就找到了新的解决办法，寻找平替。
2: 不是大牌买不起，而是平替更有性价比。要么是搜索词一换，直接省一半，首饰盒变成搜鱼饲料盒，分装皮儿变成搜医用离心管。
1: 再要么呢就是原产地加产品名，四件套搜南通的，买饰品加青岛，买皮子加海宁。
2: 预算有限耐心无限的年轻人是绞尽脑汁的想着少交点粉红税智商税的办法。你看在今年啊，这大牌平替、性价比高、实惠等等这些关键词在某东的搜索同比增长260%。价格越来越成为人们购买决策的因素。某东9.9包邮频道的商品购买用户数呢增长超过3倍。以低价为代表的某喜自营官方店铺的粉丝啊也已经是过亿了。
1: 精致穷呢已经过时了，这是一个精致省的时代。年轻人呢不愿意让一时兴起的消费啊使自己陷入到这种拮据的境地，手有余钱才有安全感。
2: 在第四消费时代，在理性消费观念的影响之下呢，我们是越来越更加的注重性价比，投入更加便宜好用的平替商品的怀抱。
1: 没错，平替是属于年轻人的省钱哲学。毕竟省钱这件事儿啊本来就很有成就感，越过千山万水寻找最平的平替，大概也是一种有关生活智慧的游戏吧。
2: 是的，打卡低分餐厅，热衷县域旅游，偏爱反向消费，按斤批发囤货。反正近些年来，这些年轻人频繁地因为独特的消费观而登上热搜。95后、00后年轻人不再拘泥于用到坏再扔，也不沉迷不买对的只买贵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频频地开拓自身的消费场景。而这些旁人眼中的反常背后，其实就是年轻人从自身实际出发，敢于自我表达，敢于寻找自我认同，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1: 年轻人

0: 要追求的更多的其实是消费价值本身，而不是价格。
1: 是的，就像之前古着特别火，有朋友就说了，说每一件古着啊都是独一无二的，服饰、首饰的材料、设计，甚至是用途，都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0: 啊。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潮玩、文创、手工制品，这些啊在年轻人当中也是越来越吃香，这背后都离不开一个词啊，叫做兴趣。
1: 是的，年轻的消费者呢正在为了更愉悦的生活体验支付更多的情绪溢价，把消费当作是追求精神满足、追求独特品味、寻求更多体验的过程。不过呢，随着古着不再局限于古董孤品，而越来越成为一种穿搭风格，你像现在我也会在网上买一些平替，就有的时候啊同款同工艺和同材质的东西，这普通店里的价格够咱们在1688上买好多个了。
0: 在乐于为兴趣买单的同时呢，年轻人也在个体消费行为当中不断地审视自身的消费观，更加注重自身实际的需求，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啊，把钱用在刀刃上，成为更多人的消费共识。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是逐渐地意识到啊，在商品销售过程当中，一些中间环节其实是不必要的，而这些环节恰恰又占据了成本的大头。
1: 对，我们就以一件衣服为例啊，我们从这一件衣服设计师收到需求、设计图纸、工厂购买原料、设备，再把衣服生产出来，再卖给总代理、省级代理、市级代理等等供应链企业，通过物流完成在全国的铺货，陈列在大商场或者是带货主播的直播间，最后送到消费者手中。整个制售的过程大致是分为五步，而设计和制造的成本往往只占总成本的很小的一部分，其实更多的成本都被用于跑通交易链条。
0: 嗯，那不少90后、00后把某书啊，还有1688呀、闲鱼啊，都变成了消费的搭子。在某书上被种草了某个产品之后呢，哎，他们就可以到那个1688来寻找一下源头工厂，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可以再挂到那个某鱼上去卖。那回血之后呢，再继续挖宝，循环的来进行致富的密码。
1: 是的，多年前其实豆瓣就出现了什么抠门女性小组，还有某八八源头工厂挖掘机小组，就拿下源头厂、源头货、源头价的平替，就成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求的目标。这些抠抠星们相聚在一起，探讨简单高效的生活方式。在这儿啊，他们20块钱就能买一双不磨脚的鞋，50块钱就能拿下大牌代工厂的产品。包括你像现在有很多的网络博主也在分享淘到的一些宝藏商品，甚至有一些博主就专门分享平替单品。
0: 其实我还挺喜欢看有一些什么主题，就是什么换个思路，什么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商品就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创造更多的使用场景啊。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我的消费观是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啊。 App 世代中国年轻人移动应用行为报告当中啊，一些年轻人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总结了这届年轻人的消费和生活主张，除了 logo 啥都要，最好呢还能再加点料。
1: 是，说的就是我，没错了。咱们这种消费模式其实从传统的消费观念来看可能是一种穷的自娱自乐，但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不是贵的买不起，而是对的更有性价比。大多数年轻人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完全去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那通过一些小物件的更新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成为最具性价比的选择。重新装修出租屋很难，但买一件家具却很简单，不想要了还能够出二手回血，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满足。
0: 简而言之啊，年轻人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可以称为观察当下消费结构的一个切面。那么当下呢，年轻人的消费也是逐渐进入到了平替时代，他们有意识地改变了传统购物的模式，看待信息不会再盲从潮流。与此同时啊，旺盛且理性的消费需求也不断地重塑，整顿着消费市场和生活潮流，传递市场升温的信号。
1: 是的，包括你像看到的最新的数据也是显示啊，全国实物商品网上的零售额在持续走高和增长，从传统的消费转向到新兴消费，人们的消费需求逐步的由模仿型、同质化、单 单一化走向差异化、个性化、多元化，向着这些方向在升级，也是折射出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我觉得也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撑。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聊到了消费趋势，那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发现有哪些趋势是你正好赶上的，或者对一些消费趋势有哪些想法和看法，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
1: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下个路口见。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

0: 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0: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今天我们聊到了消费趋势，消费的视角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一个角落。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要把目光呢回到县城。很多从老家小县城来到一线城市工作的人啊，以为自己终于是走出了老家，过上了向往的生活的时候，回了一趟家发现，哎，这老家的县城消费水平早就远远超出了想象啊。
5: 哎，网上有句话说的特别的好，热度很高，人们都在讨论，就说月薪30000回老家被自己穷笑啦。
6: 这县城的人不少啊，或许啊收入不及一二线的城市，但是消费力仍然是强劲的。这种蓬勃兴起的县域消费令不少人感慨说，这北上广是工作，回家才能生活。
5: 是的，某东销售趋势显示呢，包括智能型的产品、升级型的小家电，包括智能手写本、智能货架在内的智能型的产品，以及像什么生发梳啊、助氧仪、植发梳、内衣烘干机、洗烘套装等等，这些升级型的小家电都在增速明显。县域消费者对于改善型消费品、享受型消费品的消费意愿会更强。
6: 另外呢，在县域市场当中，像什么红参、原参、林下山参等等滋补类的一些产品呢，成交额增长超过10倍啊。那注重养生和消费升级的背后，都是县域人们对生活品质高要求的一些写照。
5: 是的，遥想10年前，那是年轻人宁愿放弃高消费，也要逃离北上广。10年之后，小镇贵妇、县城婆罗门的出现，则是那颗子弹打进眉心的声音。或许年轻人的未来抉择是永恒的话题，但是未来的事儿，那谁说得准呢？
6: 想必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每一个假期回家的北漂啊，都要经历一次消费观的重塑。前段时间呢，你像我的同事小 K 啊，他说他就回了一趟老家，出发前啊，他买了一堆山姆的零食，计划呢对县城消费展开一次降维打击。
5: 却没想到发生了别的故事，是吧？
6: 是被这个县城消费给精准反击了。
5: 快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6: 是，虽然最近的这个山姆会员店距离这座县城啊都有160公里了，但这个在一线城市因为高昂的会员费被诟病的仓储超市，却深入到县城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亲友的手机里都有不止一个山姆代购群。
5: 哎，我最近刚看到这山姆代购每个月工资还挺高的。
6: 哎，停车场的台杆上啊都写着免费代购当天送达的广告。那公司的招待的零食，如果不是山姆的点心，那未免会让人怀疑实力和用心的程度。
5: 这也太吓人了吧。
6: 小 K 说啊，他在老家待了5天啊，然后呢他就发现啊，在县城人们正在复制一线中产的生活。虽然一线城市的关键词是消费降级，但是在县城升级还远没有完成呢。
5: 是，我们说到他的老家是一个正在经历着经济转型的中部县城，在这儿市民们消费的核心区就是万达广场。陪爸妈逛了一趟县城 CBD， 哎呀，这小 K 发现这看起来和一线城市的商场并没有什么差别。1楼汉堡王、麦当劳排排坐，2楼霸王茶姬、星巴克门对门，3楼海底捞永远在叫号。
6: 这些一线城市非常熟悉的品牌进入到了县城之后呢，入乡随俗，消费体验也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嫁接。县城唯一的一家星巴克里啊，没有人拿着这样笔记本办公，但是呢，总有年轻的男男女女在约会，因为咖啡馆在县城承担了一项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相亲。
5: 而且呢，对于父母 辈儿来说，30块钱一杯的咖啡有些不可理喻，但是对于年轻男女来说，在咖啡馆相亲，那总比带着烟酒糖茶去对方家客厅里那要舒服的更多。
6: 你看这咖啡厅啊，在一线城市是无处安放的第三空间，在县城却有了另外一种含义。
5: 对，和开店关店如潮来潮去的，你像北京的一些商场相比，这县城 CBD 更加长情。
6: 自从前几年第一家海底捞开到这里啊，就一直占据着本地必吃榜的第一名。虽然客单价比这个县城火锅店贵上不少，但当人们想要好好搓一顿，只有海底捞能够提供无平替的情绪价值。
5: 是主打一个有面儿，是吧？流行总是比人们想象的更快触达县城。这小 K 的弟弟就在某捞做店员呢，他说去年科目三最火的时候，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来店里点播。由于点名的顾客实在是太多，原本负责抻面的店员当中只好划拨一些出来专职跳舞。
6: 于是呢，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大堂里，有人过生日，有人拍那个 vlog， 还有人抻面，有人跳舞，这场面呢就好像

0: 是这个诸神之战一样啊，把扩张的触角呢伸到了县城的连锁品牌，其实不只是海底捞一家，你像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星巴克啊，许多曾经是中产象征的一些品牌呢也正在逐渐的去魅。
1: 嗯，
0: 在县城的商业街走一圈，你会发现大城市商场的体验也能够复制个七七八八。
1: 哎，是的，不过一旦离开 CBD， 这消费马上呈现出来一种新的面貌，熟悉的县城感扑面而来。
0: 除此之外呢，县城文旅啊也正在反向吸引一线的城市的年轻人。你看过去的一些假期啊，可能大家会更向往一些大城市，但是呢近几年我们发现，你比如说河北的霍格沃茨就是再次刷屏了。
1: 是的，在某书上，到县城学骑马学网球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经济适用型的中产方案。
0: 嗯，那一线城市里呢，代表精致生活的米其林们纷纷关店败退，商场里最火的是费大厨这样能把人均控制在两位数的一些店铺，从火锅到汉堡9.9已经成为了餐饮内卷的基准线了，4块钱的柠檬水配小太庙，快餐平替塔斯汀啊，走进了北京，星巴克呢如今也来到了县城，消费平权的时代，大家最终啊是在中间地带握手言和了。
1: 嗯，至于说到复制和模仿，在这个景观社会当中，你说我们谁不是在过着一种二手生活呢？
0: 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默默他说了，向上的通道没了，只能原地享乐了，又能够维持多久呢？县城潇洒的年轻人大多是不是靠着父母的积累只出不进呢？
1: 嗯，好像说的有那么一点点道理。还有默默，另外一个默默啊，他说这两年啊，县城的关注度真的好高啊，其实县城中产十几年前就这么消费了，只是那个时候品牌还没下沉到县城，他们都会去省会城市去消费，现在一线二线降级了，于是呢县城中产就被关注了，变化的是品牌，没变的是县城有消费力的来来去去都是那二三个群体。
0: 嗯，还有 Golden 他说了，这十几年的公务员待遇疯狂上涨，你上海北京打工做白领，工资能保持不变，有个工作不失业那就不错了，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早就被你当年的县城学渣同学嘲笑死了，认清形势吧。
1: 奇花玉树说了，从某方面来讲，这个是城市的消费降级，县城消费升级，老百姓之间啊，贫富差距小了，都没钱了。
0: 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了这个县域消费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盘点盘点，就是近段时间出现的各种的消费的这个趋势，您对于哪种消费是感兴趣的，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
1: 嗯，
0: 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互动留言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说到了消费的趋势啊。如果说今年的年轻人呢是抠抠搜搜花了不少钱，那中产的主题就是深思熟虑，花了更值得的钱。
2: 嗯，今年这中产之间最火的词儿就是长期主义，跟上这波风的人都添置了不少最值得投资的单品，长期主义好物。
1: 这群中产啊，主打一个人到中年不吃便宜之苦，买东西之前先搜关键词加长期主义，那衣食住行呢都讲究，从一件能穿20年的大衣，能用3年不换的手机，到能当传家宝的手镯。
2: 嗯，那我这手机已经坚持4年了。这种可持续性的长期主义的消费正在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1: 在某东啊，耐用、大牌、高端、保值、投资等关键词的相关联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4.8倍，
2: 大牌服饰搜索量增长8.6倍，高端手机、手表品牌搜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10倍。人们越来越重视商品和服务的长期价值的表现。
1: 嗯，那这种倾向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理念呢，就表现了消费者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毕竟啊，这20岁才追求样式，30岁该追求品质了呀。
2: 是，长期主义这个概念在近几年其实很火，不知道大家对它有多少了解呢？长期主义这个词儿其实经常被企业家、创业者、投资人等等一些精英人群去讨论。
1: 嗯，那其实呢，我们看到有一本书啊，叫做《长期主义》，它其中就写到，只有长期主义者才能够赢得未来。
2: 嗯，
1: 长期主义呢，甚至还被誉为是人生最大的奇迹。
2: 其实简单来讲，这个长期主义它就是发挥时间的复利效应，长时间坚持做一件正确的小事，从而达到复利的效果，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1: 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在践行长期主义这种生活观念，比方说运用到了生活消费上，于是呢就有了长期主义消费。很多人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践行，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2: 嗯，长期主义消费观念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金钱开支，让人享受低物欲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
1: 换而言之啊，养成长期主义消费习惯是一个慢慢的拥抱内啡肽的过程。
2: 比如说，同样的价格，比起花在几件凑合能用的物品上，还不如用来买一件品质好的物品。不仅这使用体验更好，而且呢，使用频率还会大大提升。
1: 长期坚持这样的购物选择，便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消费。久而久之，看着银行卡的余额越来越多，强烈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呢，便会涌上心头。
2: 嗯，那到底怎样才能够养成长期主义的消费习惯呢？
1: 哎，首先啊，就是在物品单次使用的成本上，我们要来看一看对比。那在挑选物品的时候，我们习惯以物品的价格来进行对比啊。那如果从价格来考虑的话，购入一件物品，我们能够长期持有并且重复使用，这样其实是会更划算的。
2: 这类人群的购物方式啊，应该更看重物品的单次使用成本。比如说这件商品它的总价可能比其他同功能的商品要贵一些，但是它的品质相较而言更好用且更耐用，那我们就可以把时间维度拉长，按照平均每次的使用成本来进行计算，其实是比起那些便宜的物品要更划算，更容易回本的。
1: 是的，因为再便宜的东西或是没用多久就坏了，或是呢用一两次就闲置，再也没有使用的欲望，这才是更加的浪费。
2: 所以我们在挑选物品的时候，不一定啊说价格越便宜就越好，应该要加入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的因素来进行辅助选择，这样才可以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物品。
1: 越常用的物品越要挑选品质好的，好用的物品呢会一直使用，而且长期的持有，从而呢发挥它最大的价值，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效率。
2: 嗯，我们的家居空间是有限的，如果说物品越来越多不及时处理，那么家就会变得越来越拥挤。
1: 那么在购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看看家里有没有功能相同或者是类似的物品，如果有，那么家里的这件物品就要先预设一个处理的方式。 因为这些被替换下来的物品大概率是会闲置直到被遗忘，
2: 所以替换物品一定要出一才进一，选购要更谨慎，处理要更及时，防止家里的空间被闲置物品所占据。
1: 另外呢，完成物品的出一进一能保持对于物品的专一性，提升物品的使用率。
2: 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更加珍惜仅此一件的物品，长期坚持这种消费方式，减少闲置物品的存在，这家呀也会变得更加的舒服和自在。
1: 再有就是购物清单，那么在选购物品之前先列一个清单是很有必要的。想象一个场景在自己即将要冲动消费的时候，马上拿出之前列好的消费清单，质问自己，我真的需要它吗？大概率会成功击退多巴胺引起的消费欲望。
2: 是的，在列消费清单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个物品是否是自己需要的、适合的和喜欢的。理性思考之下购买的物品会更加注重实用性，闲置的概率呢也会更低一点，同时也能够挑选出真正符合自己使用期待的物品，而避免踩雷浪费金钱。
1: 再有一点就是用复购代替挑选，无论是走进超市还是网购，现在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什么品牌、功能、款式多样化，让人是眼花缭乱。那么在购买物品前呢，相信很多人呢都会看一下这个测评值不值得入手然后再买，这其实是非常耗费时间的。那如果自己已经用过的物品，那它的功能、款式和使用的体验各方面都不错了，对吧？不用说了，建议大家呢来复购代替挑选新的物品，
2: 这样可以节省挑选和做功课的时间，还能够减少试错成本，把这个时间和成本留给自己去做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更好吗？
1: 说得太好了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打开一篇文章、一个视频，看完之后便会对里面介绍的商品产生一些兴趣，想马上呢买回来试试。对于这些在购物清单之外的新种草的物品，千万不要马上付款购买，
2: 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是你暂时不需要的物品，它就是可有可无的，只是刚好此时此刻看完视频、看完推文上头被种草，而购买欲直接上升。其实这个时候要做出理性的判断，你可以先把这些被种草的商品加入到购物车，缓上几天再来看看，看你还是不是真的喜欢，延迟满足自己的购物欲，能够有效的减少购买闲置品回家。学会延迟满足需求，一步步就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是的，长期主义呢，无论是运用在生活消费上还是工作上都是非常有用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的内心过于浮躁，急于求成，付出了努力，短期内呢看不到成果，就没有动力再坚持了。对待一件事儿永远要以第一天的这种心态来执行，因为第二天、第三天，慢慢的你会产生懈怠的情绪，再者就是无疾而终了。
2: 就像网上有一段话说的特别好，说我们可以尝试把步伐放慢些，把人生的镜头拉远些，从一个更长的时间隧道去观望自己，你会看得更加清晰，也会得到更值得的东西。
1: 一直坚持做一件难而正确的事情，将来回过头你会感激自己的。
2: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呢，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帮你看看噶。
1: 嗱，新做人啦，最要紧的就是开心。
0: 我相信你咁坚持咧，大家都唔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

0: 怎么没人说话？
1: 警察叔叔，我知道。
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2: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6: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5: 谢谢。
6: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5: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多说一句，
0: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0: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0: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们的胃上连食道，下通小肠，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器官。在空腹和饱腹的不同状态下，胃囊大小差异可以高达20倍。很多人对于胃的认知就是一个蚕豆样的大袋子，其实不是每个人的胃都是蚕豆状，你的高矮胖瘦可能影响了胃的体型。那胃到底长什么样？吃得多胃也会变胖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养护我们的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胃位于人体左上腹，像一个布袋呈囊状，可以储藏和消化食物。每个人的胃不仅食量不同，受体型、肌张力等影响，它的长相也是各不一样的。在 X 射线下立胃观察生理状态的胃，主要可以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鱼钩型胃，又叫 J 型胃，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胃部形态，张力中等。其胃底、胃体等各部宽度大致相当，多见于体型在正常范围内的成年人。第二种类型，牛角型胃，又叫做高度张力胃，胃底和胃体几乎呈横胃，整个胃上宽下窄呈牛角形，在矮胖型人群当中较为常见。吃饭速度过快，胃内食物排空速度较慢等，容易导致牛角型胃的形成。第三种类型是瀑布型胃，胃底呈囊袋状向后倾，胃体窄小，胃泡变大，多见于身形瘦高的人或胃下垂患者。这种胃对食物排空有一定的影响，容易造成反酸、胃胀等不适，特别是摄入辛辣刺激性食物之后。第四种类型，肠型胃，又名无力型胃，呈垂直胃，外观如水袋形状，多见于消瘦的人群。肠型胃的人胃功能较为迟缓，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等问题。胃型是人为的划分，如同人的高矮胖瘦，没有截然的分界界，也非固定不变。在一定的生理或病理情况下，胃型也可相互转化，比如儿童期是牛角型胃，成年之后可呈鱼钩型，到老年可能是无力型。胃真的会越撑越大吗？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器官，胃腔的大小可以在限定范围内发生一定的变化。

化。胃在空腹情况下呈驼背弯腰浑身皱纹的收缩状态，大约只有鸡蛋大小，容积50到100毫升。进食后，食物通过食管进入胃，胃壁有伸缩性，开始体积慢慢变大，胃壁渐渐变薄。一般来说，正常进餐后胃容量约为1500毫升，吃撑之后可以达到2000毫升。经常让胃处于扩张状态，会减弱其伸缩功能，空腹时胃壁就容易松弛，这样胃壁产生同样的张力，需要的食物也就越多。因此经常吃太饱、暴饮暴食等都可能会把胃暂时性的撑大，但胃容量其实是不变的。包容性强的胃平时不仅软硬皆吃，还被迫尝尽了酸甜苦辣，频频加餐、零食不断，都可能打乱胃的工作节奏。日常饮食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胃，首先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改善消化，

推荐一天摄入30克膳食纤维，具体可根据这个公式。30克膳食纤维约等于1到3两全谷杂豆加1斤蔬菜加半斤水果加10克坚果。在此基础上，可再增加些细粮、豆制品以及薯类等食物的摄入。每天食用油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5到30克。若吃完高脂、油炸等食品之后，最好吃几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的食物，避免油脂堆积。可以选择更健康的烹饪方式，比如将油炸、烧烤改为清炖、蒸煮等等。三餐一定要固定，特别是早餐不能忽略，晚餐不宜太晚或进食太多。一般情况下，早餐可以安排在早上的6:30到8:30，午餐11:30到13:30，晚餐18:00到19:00。日常饮食切忌过饥过饱，以七分饱为宜，即胃里还没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可如果把食物撤走，换个话题，很快就会忘记吃东西这件事儿了。另外还要做到每餐细嚼慢咽，最好保证每口咀嚼20次。老年人每口饭菜咀嚼25次以上，这样有助于减轻消化负担。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不妨先吃些清爽的新鲜水果，然后喝一小碗开胃汤，再吃蔬菜类菜肴，把胃填充一部分。这时再上主食，最后上鱼肉类菜肴，既能保证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又能避免油脂过量，保证膳食平衡。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一天吃几个鸡蛋好的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鸡蛋本身的品质。事实上，评价一枚蛋是否优秀，各国有明确的定级标准，蛋重、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都是评价指标。哪个等级的鸡蛋最好，营养价值是否与等级有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再教你几招挑出新鲜鸡蛋。根据商务部发布的鲜鸡蛋、鲜鸭蛋分级标准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包装鸡蛋标准，鸡蛋分为特级 AA、 一级 A 和二级 B。 三种蛋的蛋壳均清洁完整，呈规则卵圆形，具有蛋壳固有的色泽，表面无肉眼可见污物。等级越高，代表鸡蛋越新鲜，蛋白蛋黄的状态越好。为了便于包装和运输，鲜鸡蛋还会根据蛋重分为 CL、L、M、S 等四个级别，超过68克为 CL 号，58到68克为 L 号，48到58克为 M 号，43到48克为 S 号。其中后三种还会进一步的分成两级，如 L 加和 L 减。事实上，以上将鸡蛋分级的做法并非我国独有，很多国家也会根据重量、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将鸡蛋划为不同的等级。美国将鸡蛋分为 AA、A、B 三级，前两种都会经统一清洗后低温保存，作为整蛋出售。 B 级蛋蛋白稀薄，蛋黄偏平，主要加工为液蛋或蛋粉产品。鲜鸡蛋则会根据蛋重分为超大号、特大号、大号、小号以及迷你号。欧盟将鸡蛋分为 AB 两类， A 类蛋可做整蛋出售，常温保存但不做清洁处理， B 类蛋为不符合 A 类要求的次品蛋，常加工为液蛋或蛋粉制品。 A 类鸡蛋按重量又分为 CL 号、L 号、M 号还有 S 号。鸡蛋分级和营养价值有关吗？相对来说，我国消费者更熟悉的分类方式是根据产蛋鸡品种分为普通鸡蛋和特色鸡蛋，根据饲养模式分为笼养鸡蛋和散养鸡蛋。普通鸡蛋一般由高产蛋鸡生产，常见蛋壳

台晒晒太阳，看看窗外的春日景色，发发呆，放空自己，让思绪慢慢沉淀。这种慢下来的时光正是我们平时最稀缺的。如果觉得单调，还可以整理一下房间，打扫卫生，收纳衣物，把家里收拾得整洁舒适，看着焕然一新的空间，心情也会变得格外舒畅。另外，宅家也可以尝试做一些手工，比如拼拼图、织毛衣、做手工摆件，既能打发时间，又能培养兴趣，还能收获一份成就感，何乐而不为？第二种，轻户外休闲，拥抱春日烟火。如果不想宅家，又不想去热门景区人挤人，不妨来一场滨州本地的轻户外休闲，既能感受春日的美好，又不会过于疲惫。推荐大家去滨州的公园绿地走一走，户外草木葱郁，鲜花盛开，漫步在林间小道，呼吸着新鲜空气，感受微风拂面的温柔，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欣赏到春日美景。下午的时候，可以约上家人或朋友，找一家安静的茶馆、咖啡馆，喝喝茶，聊聊天，说说近况，谈谈心事，增进彼此的感情。如果喜欢运动，可以去河堤路跑步、散步，或者在小区里打羽毛球、跳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享受休闲时光。另外，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太峪、水口等地，体验采摘、垂钓的乐趣，感受田园生活的宁静，让孩子亲近自然，增长见识。说完了休闲方式，接下来就为大家推荐一些书籍。阅读是最治愈、最省心的休闲方式之一。我们根据不同的阅读需求，为大家分为了四个类别，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管是碎片化阅读还是深度阅读，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籍。第一类，治愈舒缓类书籍，适合想放松身心、缓解压力的朋友。这类书籍文字温柔，节奏舒缓，能让人快速静下心来，治愈所有疲惫。首先推荐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是一部茅盾文学奖作品，讲述了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百年回忆，文字如诗，充满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读起来仿佛置身于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能让人暂时逃离喧嚣，感受慢时光的美好，非常适合假期深度阅读，无论是宅家还是旅途途中，都能带来沉浸式的阅读体验。第二类，人文社科类书籍，适合想提升自我、增长见识的朋友。这类书籍既有深度又不晦涩，能让我们在阅读中了解不同的文化，思考生活的意义。推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被称为中国版《百年孤独》，讲述了普通人为了找个能说话的人而奔波一生的孤独感。故事接地气，语言朴实，读起来有强烈的代入感，能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读懂生活的本质，人心的复杂。还有杨素秋的《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是一部纪实文学，讲述了一位高校老师在西安建社区图书馆的曲折过程，不仅有温暖的故事，更有对知识公平和公共空间的思考，读来既有温度又有深度，能让我们重新认识图书馆的意义，也能感受到知识的力量。第三类，亲子阅读类书籍，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增进亲子感情，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推荐查理·麦克西的《男孩、鼹鼠、狐狸和马》，这是一本温暖人心的绘本，通过四个角色的对话，传递关于友谊、勇气和接纳自我的哲理，插画精美，半小时就能读完，但余味悠长。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既能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又能教会孩子成长的道理。另外，适合小朋友独立阅读的《神奇植物大百科》《昆虫记》，既能让孩子了解自然知识，又能培养孩子的探索欲。假期里，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成长，比沉迷电子产品更有意义。

第四类，实用干货类书籍，适合想利用假期提升技能、改善生活的朋友。这类书籍实操性强，不枯燥，能让我们在休闲的同时收获实用的知识。推荐金博的《减压生活》，这是一本神经外科医生写的科学减压指南，从运动、饮食到睡眠，给出具体可操作的方法，帮你利用假期真正调整状态，而非越休越累，适合平时工作忙碌、压力大的朋友阅读。还有《极简生活指南》，这本书教会我们如何断舍离，摆脱不必要的物质和精神负担，整理房间，整理生活，整理心情，让生活变得简洁而充实。假期里不妨跟着书中的方法，整理自己的房间和生活，开启一段极简的生活之旅。另外，家常菜大全也非常实用，适合喜欢做饭的朋友。书中收录了各种简单易做的家常菜，假期里跟着书中的教程，为家人做一顿丰盛的饭菜，既实用又有成就感。推荐完书籍，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不同类型的影视内容，涵盖电影、电视剧、纪录片，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喜好的朋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让宅家时光变得更加精彩。第一类，治愈温情类影视，适合想放松心情、感受温暖的朋友。电影我们推荐《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以母女亲情为核心，讲述了女儿穿越回过去与年轻的母亲相遇相处的故事，笑点与泪点并存，既有轻松幽默的情节，又有温暖动人的亲情。看完之后，能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家人，非常适合和家人一起观看。还有《海蒂和爷爷》，这部电影画面绝美，讲述了小女孩海蒂与爷爷相依为命的故事，剧情简单纯粹，充满了爱与温暖，能让我们感受到自然的美好和亲情的珍贵，治愈所有的不开心。电视剧《温暖的甜蜜的》，这部剧反映当下年轻人的婚恋观、价值观，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传递温暖与力量，剧情轻松不拖沓，人物形象鲜活，适合假期慢慢追更，既能放松心情，又能引发共鸣。还有《小敏家》，这部剧围绕几个家庭的生活展开，讲述了亲情、爱情、友情的故事，剧情真实接地气，充满了烟火气，能让我们在观看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第二类，轻松搞笑类影视，适合想缓解压力、开怀大笑的朋友。电影方面，推荐《疯狂动物城》。这部动画电影剧情幽默，充满正能量，讲述了兔子朱迪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努力成为动物城警察的故事。画面精美，剧情紧凑，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都能看得津津有味，既能开怀大笑，又能收获勇气和力量。还有《唐人街探案》系列，剧情幽默搞笑，悬疑感十足。假期里看这部电影，既能缓解压力，又能感受推理的乐趣，适合喜欢喜剧和悬疑的朋友。电视剧方面，小编推荐《武林外传》。这部经典喜剧无论看多少遍都不会腻，剧情幽默搞笑，人物形象鲜明，每一集都有温暖的道理。假期里窝在沙发上看《武林外传》，既能开怀大笑，又能放松身心，治愈所有的疲惫。还有《破事精英》第二季，这部剧以职场为背景，讲述了一群职场人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趣事，剧情幽默，贴近生活，能让我们在笑声中缓解职场压力，适合平时工作忙碌的朋友观看。第三类，悬疑推理类影视，适合喜欢烧脑、追求刺激的朋友。电影方面，推荐《消失的她》。这部电影剧情紧凑，悬念迭起，讲述了男主为了寻找失踪的妻子，陷入一系列谜团的故事，剧情反转不断，看完之后让人回味无穷，非常适合喜欢悬疑推理的朋友观看，建议晚上和家人一起看，既刺激又有安全感。还有《调音师》，这部电影剧情烧脑，
充满了反转，讲述了盲人调音师卷入一场谋杀案的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暗藏伏笔，能让我们在观看中充分调动思维，享受推理的乐趣。第四类，亲子动画类影视，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观看，既能让孩子享受快乐，又能传递正能量。动画电影方面，推荐《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以墨西哥亡灵节为背景，讲述了小男孩米格为了追求音乐梦想，闯入亡灵世界的故事。剧情温暖，充满想象力，既教会孩子珍惜亲情，又鼓励孩子追求梦想。画面精美，音乐动听，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小朋友观看。还有《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动画电影打破传统哪吒形象，讲述了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成长故事，充满了正能量，既能让孩子感受到勇气和力量，又能引发家长对教育的思考。第五类，纪录片类影视，适合喜欢人文、自然、美食的朋友，既能放松心情，又能增长见识。推荐《舌尖上的中国》系列，这部纪录片围绕中国美食展开，讲述了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画面精美，内容丰富，既能让我们了解不同地区的美食文化，又能感受到人间烟火气。假期里一边看纪录片，一边品尝美食，简直是一种享受。还有《锵锵行天下》第三季，这部纪录片从历史、人文、地域风情、自然风貌等多维视角呈现江南的美好，能让我们在观看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仿佛身临其境，来一场云旅游。另外，五一期间各大影视平台也会上线很多新的影视内容，比如网络电影《中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以三个篇章分别讲述了不同时期青年人的奋斗故事，传递正能量，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朋友观看。还有《奇门遁甲二》，通过轻喜剧的形式展现小人物的成长与坚守，让观众在欢笑与泪水中体会人生百味，适合喜欢轻喜剧和奇幻题材的朋友。以上推荐的影视题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观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再次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同时也祝愿每一位滨州人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收获幸福，收获美好，在假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休闲方式，度过一个难忘的五一假期。听众朋友，这次五一新闻专题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知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五一假期不少市民外出旅行，医学专家提醒市民，五一出游一定要做好健康攻略，到海边山区要注意防晒防蚊虫，到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的地区要适时增减衣服，饮食上要多饮水，少吃乳制品，不生吃蔬菜海鲜肉类。专家建议随身携带常用药，如止泻药、止血药、解热镇痛药、消化药，外用药创可贴、风油精以及眼药水、滴鼻液等，有慢性病的人旅途中要坚持服药。首先，高原、草原和海边是五一出游的热门地。皮肤科专家表示，尽管五月的天气并不炎热，但高原、草原和海边紫外线强烈，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容易晒伤皮肤。在这些地区游玩，防晒霜、防晒喷雾是所有年龄段游客的必备用品，优先选择日光防晒系数较高的防晒用品，也有效阻挡紫外线，但要在出门前30分钟涂抹，户外活动时每2小时重新涂抹一次，如果游泳或出汗需要更频繁的补涂。同时建议穿戴防护服装，比如戴宽边帽和 UV 防护眼镜，穿长袖衣物以更好的保护皮肤。另外，应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的时段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今年春季，南方地区气温高，雨水多，蚊虫较多，存在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医生提醒市民，五一期间到南方旅行，要做好防蚊准备。外出时，裸露皮肤可涂抹驱蚊剂，户外活动尽量穿浅色长袖衣服和长裤。出现发热、皮疹等疑似蚊媒传染病症状，要立即就医。另外，到山林、草地旅行，也要注意防蚊虫，特别是蜱虫。外出尽量减少裸露皮肤面积，最好携带并使用驱虫剂。出游时要避免在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坐卧。每天的旅游活动结束后，要仔细检查身体和衣物，看是否有蜱叮入或爬上身体。一旦发现有蜱虫附着在身体表面或已被叮咬钻入皮肤，不要用手生拉硬拽，可用酒精涂在蜱身上，再用尖头镊子取出蜱，或用烟头、香头轻轻烫蜱露在体外的部分，使其头部自行慢慢退出。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局部消毒，并观察身体状况，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诊。其次，外出旅行，高糖、关脑痛患者生活饮食规律被打破，很容易出现血压、血糖、尿酸数值升高波动。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护理部专家提醒糖友，出行前糖友应准备一个专属医药包，内含口服药、胰岛素、血糖监测工具、应急食物等。旅途中，糖友需要遵医嘱规律按量用药，并格外注意胰岛素的保存方式，避免失效。目前市场上用作胰岛素保存的便携式产品有车载小冰箱、冰袋、胰岛素冷却袋。自驾外出旅游或乘坐汽车时，可将胰岛素储存在冷却袋、冰袋或自备保温杯中。需要注意的是，胰岛素不要直接贴着冰袋放置，宜用毛巾等包裹储存，以免出现凝固而影响药效。抵达目的地之后，立刻将其放进冰箱20摄氏度至80摄氏度冷藏室里。不可将胰岛素放在车后备箱内，以免高温及震荡导致胰岛素变性。乘坐飞机旅行时，胰岛素和其他降糖药物应随身携带，千万不可随行李托运。希望这份健康攻略对大家能有所帮助，防晒、防虫、防病，劳逸结合，开心旅行。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

0: 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每个女孩对待爱情都有自己的梦，而很多女孩梦里的那个童话镇就叫做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一个充满了薰衣草香味的紫色梦幻庄园，它是很多女孩子梦想着举行婚礼的地方，它的美惊艳了世界。在小的时候，小麦就看过一本名叫《山居岁月》的书，很迷恋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因为它的唯美。年纪还小的小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样美的地方是真实的存在的，直到我来到了普罗旺斯，直到我来到了吕贝龙山区。在这里有一个修道院，修道院当中有一片美丽的花田，而这片花田就是整个山区最著名的薰衣草观赏地，这里被誉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根据小麦的了解，这里的薰衣草全部都是这里修道院的修道士亲手种植的。看完了薰衣草，小麦又沿途走了很久，发现这里就和彼得梅尔在《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当中写的一样，它是一座彩色的村庄，桃红、鲜橙、明黄的房子像天使的玩具随意散落在村中，显得活泼又不失庄重。这里的薰衣草真的渲染了整个城市，就连山顶上都满满的一大片。在施米亚纳山区有一座极具特色的山城施米亚纳，山城的山顶矗立着一座建于12到13世纪的城堡罗通德，而这座城堡四周环绕着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站在施米亚纳，随处可以见紫色花田无边无际地蔓延着，让小麦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妖媚的紫色。看了一整天的风景，小麦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小城。小城一直都以热烈明亮的地中海阳光和时尚的艺术风格闻名，因为这里曾经住过很多的杰出画家，所以说这里的街道、这里的房屋、这里的酒吧、这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气息。古罗马的建筑、艺术家的作品、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宁静美好。这里每年的7月份还会举办一个很时髦的国际摄影节，在石头古巷和小广场上展示当今缔造潮流的大摄影师和风流人物的作品。来到这里，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缓一些，好好的吸上一口旺草香，尝一口鲜味芝士，小麦觉得这就是人生难得的一刻。还有一个可以消磨时光的好地方，小麦不得不提，那就是艾克斯市。艾克斯市是画家保尔·塞尚的故乡，自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座大学城，也是著名的泉城。这里是罗马普罗旺斯的古都，这里有着非常独特的烹饪沁人的玫瑰红葡萄酒，让小

小麦情不自禁地就爱上这里。每来到一个城市，小麦都会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大学，因为大学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传承。普罗旺斯艾克斯马赛第一大学是小麦此行的一个重要地方。刚跨进校门，小麦就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停下脚步，静静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空气里弥漫的是书香，是文化，是和薰衣草一样自由而美丽的味道。小麦觉得自己融入了这种空气当中，就像画里那样，这些都让小麦好生羡慕，羡慕这里的每一位学子。提起普罗旺斯，除了美丽的薰衣草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小麦还要向大家介绍这里独特的生活环境，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群落。原来普罗旺斯一个叫做太阳之城的小岛还是裸居者的世外桃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天体行为倡导者们来到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一个美丽的岛屿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质朴。尽管说许多年这里没有通电，人们只得度过没有灯光的夜晚，但是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使裸居主义者们在此生活了数十年，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这个长8公里、宽2公里的狭长岛屿离士伦港不远，早在6世纪，这里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海区。到了19世纪，这个小岛成为少年犯罪囚禁地，小岛被命名为太阳之城。太阳之城，这个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早在1931年创立。它的创办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威勒曾经表示，太阳之城是天体主义者的天堂，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里自由地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温馨的日光浴。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岛上生活着200-300人，他们通常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可以无拘无束地裸行，贴近大自然，感受温暖的阳光。克劳德·鲁特兹是岛上的一位长者，他说，尽管我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但是一些偷窥者时常来骚扰我们，也许是我们的裸体行为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私欲吧。现在岛上的少壮派管理人员立志要将这个世外桃源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区，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小麦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小岛条件的首次改善是在1989年，当时接通了地下电缆网路，但是社区夜晚禁止用电照明，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人们继续保持夜晚观看美丽星空的习惯，晚上人们只能使用手电筒。不过小岛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的落后，由于这个小岛比较偏僻，来到这里的裸居主义者需要花费22欧元才能从拉方杜坐船到此，同时饮用水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为了能够喝到纯净淡水只能凿井取水。在小岛上交通工具是禁止使用的，在大家生活的小社区当中有咖啡屋、面包房、杂货店、市政大厅、邮局，甚至还有学校。虽然在学校里只有6名学生在上课，在岛上还有穿着制服的执勤警察，他们的工作就是命令部分人在此必须脱去身上的衣物，还命令另外一些人务必穿着得体。一位执勤的警察说，我们的处罚方式没有罚款，更没有其他囚禁措施，我们生活在一起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只是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每年的夏天，太阳之城岛将会到访最少25000名裸居主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不过最近这几年来访的人数和20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对照，那个时候全球倡导

个时候，全球倡导性开放观念。那些年里，每年将有最少6000名天体主义者到来。太阳之城管理人员皮埃尔·佩兰说，每年夏天吸引诸多游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性。在这里，许多第一次到访者都充满了好奇心。普罗旺斯的文化浓厚却单纯，恐怕这也是能够抓住女孩子心灵的重要原因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这紫色的普罗旺斯吧。作为小麦这种严重的小吃货，去一个地方自然是要关注那里的美食了。不过想想，如果把普罗旺斯和一种植物联系起来，全世界的游客都会选择薰衣草，但是小麦了解到当地人大多会选茴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小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

久以前，普罗旺斯盛产苦艾酒，它让人产生幻觉并且上瘾。因为酒精含量过高的原因，经常有酒客失明或者是发狂。梵高这样的大师也因为这种酒割掉自己的耳朵。大约在1915年，当苦艾酒成为禁酒运动的替罪羊的时候，他便被打上了万恶之源的标记。几乎是在禁止苦艾酒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一会儿有个隐士用八角茴香酿出了新酒，茴香酒问世了。这种茴香酒在一场瘟疫当中救了普罗旺斯人，于是茴香酒就成了苦艾酒的替代品。饮用茴香酒的传统起源于苦艾酒，而苦艾酒是具有茴芹和苦艾香味的酒精饮品。茴香酒被视为一种纯正的老风格的普罗旺斯代表美酒。因为怀旧，制造商们设法使茴香酒的口感保持原始的苦艾酒味道。还有，当时为了复制这种酒的味道，人们已经开始把香草和酒精混合起来进行试验。在众多酿制蒸馏师当中，有位名叫保罗·理查德的蒸馏师，他把试验带进了各种酒吧内，并要求酒吧内的酒客们尝试他的试验，使得配方日臻完美。因此至今，茴香酒都一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开胃酒之一。小麦此刻正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桌上放着美味的茴香酒，轻轻点一口，那种香味充满了整个大脑。小麦是醉了吗？不然为什么在这儿流连不愿意离开呢？普罗旺斯因为薰衣草而得名，也因为薰衣草，小麦爱上了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除了薰衣草，吸引小麦的还有很多很多。普罗旺斯是一个代表着爱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妖媚的紫色，这里还有一幢幢童话镇一般的建筑，远远飘来的香味勾住游客的魂儿。离开仿佛变成一件很遥远的事儿，在这里的爱情恐怕也是这样难舍难分、香气扑鼻的吧。其实爱一个人不必要朝朝暮暮，喜欢普罗旺斯也不见得一定要日日赤着脚徜徉在薰衣草的花海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见一缕阳光，闻到一丝芬芳，就能在心中漾开一片紫色的田野。下一个盛夏的普罗旺斯紫色花海，你要和谁一起来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梦想不落幕，青春不散场。90岁的成都老人刘森道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句话。他并不是毕业季的临别感言，更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在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带您走进这位九旬老人环游世界的感人历程。2018年5月3号，刘森道从四川大学出发，坐上儿子刘云山改造的房车，开始了环游中国30000公里的旅程。他要完成常人眼里的不可能，创造家人都不相信的一项奇迹。6月1号，精神迥硕的刘森道到达了上海。至此啊，他已经走完了近10000公里了，到达了本次环游计划的最东边。6月9号的下午，他们抵达了长春，30000公里的目标完成了一半。随后啊，他们又去了黑龙江、内蒙古一线畅游。刘森道老人说，这次环游中国不仅重新认识了90岁的自己，更看到了比他想象中更温暖、更美好的世界。刘森道老人呢，是成都人，曾经啊是中学的副校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退休，他才开始忙于自己感兴趣的爱好。退休以后，他一直坚持打乒乓球，还在儿子的指导下玩起了摄影，经常背起长枪短炮到处去采风，甚至啊还在家搞了一间冲洗照片的暗房，作品呢也曾经登上过国家级的摄影杂志。长途旅行是刘森道80岁之后才开始的事儿。那是怎么在这么大年纪之后才开始做这件事儿呢？他的儿子刘云军说，我哥哥呢叫云水，他是美院毕业的骑行画家，这一年呢有大半年都在外边，吃住都在帐篷里头，一路行走一路作画。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呢，也给一家人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就觉得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我也希望能够多陪他们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世界。之前呢每年也会带着爸妈开车出去，去一个地方玩一玩。常言道啊，这读万卷书可不如行万里路啊，这句话呀是曾经刘森道教给孩子们的。环游中国走向世界呢，现在成为了刘森道的愿望。过了80大寿的刘老先生，更是在老伴和儿子的陪伴下，自驾房车游走神州，最北到过哈尔滨，最南到过三亚，最东到过舟山，86岁时西行，走318线进了拉萨。8年之前，刘老出现比较严重的身体状况，被多家的权威医院诊断是疑似食道癌，一家人都很担心呐，但是同时也决心要积极的面对。在刘老丰富的退休生活当中，又加入了更规律的旅行计划，奇迹啊，还真就发生了。刘老的身体症状不仅没有加重，反而啊是逐年的减轻了。3年之前，刘老先生的老伴不幸去世了，再次给这个美满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能够转移父亲的注意力，让他更加振作，有目标的去生活，刘云军兄妹四人把父亲的旅行计划给填得满满当当的。目前呢，刘老已经去过马来西亚，还有宝岛台湾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至于这次环游中国的计划，那是儿女送给父亲的90岁生日礼物。孩子们说，之前呢，我们就鼓励他，90岁的时候咱们得完成环游中国这个事儿。他一直啊都很兴奋，也很期待。今年他90岁了，孩子们就真的帮他实

实现了这个梦想。2018年5月3号上午10点钟，在四川大学行政楼前，90岁高龄的刘森道老人和儿子刘云山正式启动了他们自驾环游中国的出行仪式。儿子刘云山说，为了让父亲能够在有生之年实现愿望，他与家人是各司其职，改造房车，提前规划。刘云军呢还表示说，这次环游中国大约需要3个月，大概啊要行走3万公里，把环游中国这份特殊的贺礼送给90岁的父亲，就是希望他呢能够活出精彩，走自己想走的路，看自己想看的风景。旅途当中啊，刘森道完全不像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就连车胎坏了他也闲不住，非得帮忙维修。川大校友会啊，得知了刘家兄妹帮助90岁的父亲环游中国的这个消息之后，无一例外的全都加油助威，都互相啊连接起来。刘老出发之后，每到一站都有当地的校友会来迎接呀、接待呀，传递正能量。根据刘云山的介绍啊，5月3号和父亲正式踏上环游中国的旅途，先后到达了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等这些地方，途中呢还游历了老挝和越南。离开长春以后，他们将前往黑龙江、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市，等到回成都的时候，行驶里程将达到3万公里左右。而下一轮的旅行计划也已经提上日程了，蒙古和俄罗斯。哎，这一次最想去蒙古国，想去看看广袤的沙漠。最让儿女们感动的是，这些年的经历不仅让父亲忘掉了自己的病痛，而且呢，健康问题也得到了逆转。儿子刘云军说，现在啊，老父亲完全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而且啊，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那孩子们呢，也都被老父亲这种积极的生活状态所感染，也和父亲一起制定了更大的目标，多去未知的地方做更多的尝试，等到老人100岁的时候，我们还要环游全世界呢。刘老的故事啊，咱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先暂时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本期金色年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做《白发》。人生入秋，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喽。”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每一根都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阳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她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她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

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儿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它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了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越来越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哟。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简而成了负担。这一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阳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喽。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
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你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的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哎，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美国著名作家哈伯里1926年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门罗维尔。哈伯里的代表作《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时他34岁，多年来他一直隐居在老家，拒绝媒体采访和各种社会活动，终生未婚。2016年在位于门罗维尔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作为史上最受喜爱的小说之一，《杀死一只知更鸟》名声显赫，它赢得过普利策奖，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售出超过3000万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获得第25届奥斯卡3项大奖。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重温这部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经典作品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无人不知《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以孩童的视角讲述了天真是如何一步步在长大的过程中，因成人世界的偏见与冷漠而受到侵蚀的。他获得了1961年普利策奖，是美国高中生的必读经典，至今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销售量超过3000万册。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同名电影是他演艺生涯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两个孩子平静的生活被两桩冤案彻底打破。传闻与事实，坚强与软弱。

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他们在痛苦与矛盾中艰难地拨开生活重重迷雾，见证了人性的污秽与光辉，理解了真相的残酷与无奈，也感受了人间的温暖与真情。这两个孩子，妹妹叫斯库特，哥哥叫杰姆，他们生活在一个白人与黑人混住的小镇上。爸爸阿迪克斯是一个律师，也是镇上的立法委员，生性正直，大公无私。母亲在斯库特两岁时生病去世了。故事就发生在斯库特六岁到九岁这三年之间，哥哥比他大四岁。30年代的美国还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镇上有地位低下的黑人、失业者的贫农、工薪族的中产阶级，也有自以为是的贵族。所以必不可免的会有阶级矛盾。两个少年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各种传闻与自己见到的事实背道而驰，从内心里会有矛盾，到底是该相信他人说的，还是相信自己的所见呢？在孩子的眼里，父母永远是他们的疑问解答者。有疑惑的斯库特就喜欢问父亲阿迪克斯，阿迪克斯每次的解答都能让孩子满意，并努力引导，以便让他们成长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中国有句古话，养不教，父之过。孩子以后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父母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阿迪克斯每次睿智的回答都让我觉得他真是个完美的父亲。斯库特家旁边住着一个被他们称为怪人的邻居，这个怪人从来不出家门，据说是曾经用刀刺过自己的父亲，大家都说他是个神经病，所以家里人就把他关起来不让出门。但是阿迪克斯从来没同他们这样说过，只是让他们不要去打扰阿瑟拉德利，这个阿瑟拉德利就是他们所称的怪人。但是对什么都好奇的他们，有好几次悄悄接近那所房子，想看一下怪人长什么样，但从来没看到过。童年就是在对一切未知的探索中长大，在这个过程中恐惧过，惊喜过，受伤过，长大了这些就变成了我们美好的回忆。有一件事对他们的刺激特别大，他们的爸爸做了一个黑人的辩护律师，努力为黑人洗脱罪名。因为这样，阿迪克斯被很多人批评，反对他作为一个白人去给黑人辩护，同时也连累到了两个孩子。斯库特还为此和学校的一个同学打架。因为被告是黑人，最后还是被审判团宣判有罪。在押往监狱的路上，黑人试图逃跑而被击毙。这种由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宣判结果使阿迪克斯心痛不已，也伤害了斯库特、杰姆还有迪尔。迪尔是他们两个的朋友，三个孩子都哭了，为了白人给黑人带来的苦难而哭泣。这是一部成长性的小说，是三个单纯的孩子在这不单纯的社会中遇到了各种纷繁复杂事情时的心灵成长之路，考验着这三个孩子在充斥着种族歧视、谣言与事实、正义与邪恶、人性的污秽与光辉等并存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选择。杀死一只知更鸟，内容丰富，以一个童真孩子的口吻讲述不同复杂主题，包括成长问题、南部各州对种族歧视的态度评论、法庭剧，适合各个年龄层次阅读。当然不止这些，更是讲述了童真不能永葆，在困难重重时鼓励的重要性。正是这些原因，这本书一直深受喜爱，一版再版。今天哈伯里的《杀死一只知更鸟》我们就读到这里。不论是原著还是改编电影，如果有时间，一凡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好了，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喜爱阅读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在节目之外跟各位书友一起交流。老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生活中你真的会有这么多不如意吗？我想很多人会用自己乐观的心态去证明人生如意也是可以十之八九的。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负责

给你好心情。很喜欢一个关于乐观和悲观的小故事。有一对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哥哥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弟弟则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在他们8岁那年的圣诞节前夕，父亲希望改变他们极端的性格，为他们准备了不同的礼物。给哥哥的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给弟弟的则是满满一盒马粪。拆礼物的时候到了，所有人都等着看他们的反应。哥哥先拆开盒子，看到礼物竟然哭起来，你们知道我不会骑自行车，外面还下着这么大的雪。正当父母手忙脚乱哄他高兴时，弟弟好奇地打开了属于他的那个盒子，一房间里顿时充满马粪味。出乎意料的是，弟弟欢呼了一声，兴致勃勃地东张西望，快告诉我，你们把马藏哪儿了？有人天生是乐天派，凡事往好处想，像故事里的弟弟；有人则是天生的悲观者，为月忧云，为书忧顿，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像故事里的哥哥。倒不一定真是菩萨心肠，只是性格、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自己是那个弟弟吧，毕竟当个乐天派，哪怕有点二，越己亦越人。乐观和悲观没有绝对的对和错，每种性格都有优劣势，有优缺点。钱钟书先生有段非常经典形象的描述，他说，天下只有两种人，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葡萄里面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葡萄里面最坏的。不过事实适得其反，原故事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我应该不是一个天生的乐观派，作为文学青年，年少时也喜欢林黛玉，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曾忧虑自己的前途，就是谁的青春不迷茫的状态。不过我吃葡萄时却总是先挑最好的吃，那又算是乐观者了，我常这样安慰自己。即便这样，因为性格使然，也难免常常庸人自扰。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件非常不开心的事，内心烦躁，五味杂陈。我马上意识到问题出在了哪里，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建了个微信群，命名为每天寻找一件开心的事，发朋友圈，有几十个人加入。这个群的规则是每天24点前至少发一条快乐的事和群友分享。每天寻找一件开心的事的做法是多年前偶然看一篇文章得到的启示。日本的一位学者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决定每天寻找一件令自己快乐的事。刚开始时他觉得很难，后来情况有所改善。例如他记载到，今天早上搭电车时幸运地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逝而过的美丽风景，觉得相当的开心。当快乐落实到比较容易实现的层面时，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换句话说，快乐是件无处不在的事情，你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快乐的眼睛。群里有个朋友说，他有段时间整夜整夜的睡不好，就经常跑去医院，在急诊室门口坐上一两个小时思考人生。看看有那么多人被病痛伤残折磨，命悬一线，想想自己至少拥有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然后抖擞一下精神，又重新投入到眼前一地鸡毛的生活中。群里有个小朋友常常不快乐，说自己找不到开心的事情，即使有开心的事也会被不开心掩盖过去，怎么努力都不行。他加入这个群大概也是为了找到开心的钥匙吧。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答案当然是自己。
如何经常

能拥有好心情呢？作为一个有过青春迷茫、偶尔玻璃心、情绪化的人，我想来个现身说法。你可以靠近一个正能量的人。如果你身边都是些阳光灿烂、热爱美食、热爱逛街买衣服、有一定敬业精神的人，你肯定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你都不好意思不开心，不好意思向别人倒垃圾、发牢骚。假装开心，即便每天都不开心，也要假装开心，假装一下，也许就真的开心了呢。只要你想，一定会找到哪怕一丁点快乐的事情。心理学上说，注意力等于事实。当你经常假装开心，经常把注意力放在追寻开心的事情上，就没有什么时间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走出去，动起来，别闲着。有一次，我真的感觉很不开心，特别想砸东西的那种。后来，我把家里的音响打开，找了支很劲爆、很嗨的舞曲，跳了几遍，然后累成狗，真的很神奇，之后就没什么郁闷和不开心了。快乐是需要学习的，人在江湖，要培养自己感知幸福和快乐的能力。我特别喜欢作家伯邦尼的一句话，不是没有看见黑暗，而是愿意去见好。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快乐本由心生，如空气存在，只要愿意感知，小小的快乐无处不在。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每一次的分享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如果你有好书好文推荐，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体验。阅读时间，明天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一起聊一聊最奇葩的辞职理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现在呢，90后逐渐成为了职场的主角，而他们呢也越来越会玩，连写辞职信呢都要狠狠地刷一波存在感，怼天怼地怼老板，没个酷炫的理由都不敢辞职。北上广不相信90后们的眼泪，但相信这些神奇的辞职理由。比如说在北京工作的南方宝宝一言不合就甩这个天气的锅，理由是冬天太冷起不来床。老板就回答说，你不知道冬天超过被窝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吗？人是铁，饭是钢，被窝是磁铁，他把我封印在床上起不来了。脑补老板内心的独白啊，给你带薪冬眠，节假日双薪，年终花红，好不好呀？想得美，你还是早点去睡觉，做梦去吧。天气太冷呢是客观的原因，90后辞职呢也有主观的原因。比如说公司附近的外卖吃腻了，民以食为天，公司方圆3公里内的外卖都吃腻了该怎么办呢？只能够忍痛辞职了。原来在他的眼里，午饭是一天上班的头等大事，难道晚饭就重要吗？都很重要啊。不过呢，90后精致的猪猪女孩们呢也很注意自己的体重，这也可以体现在辞职理由当中。比如说来公司长肥24斤，决定回家减肥，看来工作量还是不够啊，业绩没提升光长膘了。减肥呢是一项终身的职业啊，老板支持你，大门在左边，走好不送。一个真诚的理由总是能够让你的辞职信变得更加的感人肺腑。比如说挣得太多了不值这个价，那这位同学，如今像你这么实诚的人呢社会上不多了，别的员工都嫌工资低假期短，就你嫌自己赚太多，就冲你这个精准的自我定位啊，我也不能让你走啊，大不了我给你降工资还不行吗？这人到辞职其言也善啊，诚实的是好事啊，但是呢也不要太诚实了。比如说辞职的理由是本人智商太低无法胜任工作，看你看看这样子的，当初招你进来的 HR 的那老脸往哪儿搁呢，是吧？这些人呢至少还有个理由啊。更有我行我素的同学呢表示，你问我为什么辞职，实话告诉你，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辞职的理由大笔一挥，不想，所以要活个明白，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要回家好好想清楚，想到了再告诉你，那需要好好想想了，是吧？现在很多90后呢都是名副其实的打工皇帝，普通人打工呢是为了生活，他们打工是为了体验生活。比如说有朋友辞职的理由就是要继承300亩的地来当家产啊，家中300亩地，你能想到蚂蚁在庄园天天偷我能量吃我粮食的同事竟然深藏不露，哎，在下拥有一座真庄园。确实人有钱呀就变得任性，久了累了烦了，这些分手的常用借口都可以用来作为辞职。还有的朋友呢惜字如金，话不多说，辞职理由就4个字，请辞忘批。能把白话文运用到如此简练的境界，在下也是非常佩服的。最委屈的是老板了，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让你一句话都不肯多说？明明平时让我给你升职加薪的状态不是你现在这个状态，面试的时候你总说会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来工作，被感动了，但没想到你真把公司当成学校了。辞职的理由会变成公司没有寒暑假不想干了。但如果说什么辞职理由能够令闻者伤心听者流泪，那这个理由绝对是榜上有名啊。有位朋友的辞职信上写道，因为找不到对象请辞。我就想问问这位老铁啊，找不到对象是真的因为工作不是因为长相吗？没对象的要辞职，有对象的他也要辞职，你说是不是任性啊？比如说有位朋友说，爱上一想吃蛋糕的女生，然而身上呢只有13块钱，怎么办？急，在线等。

然后我的建议就是要不要试一下这个分期付款。其实呢，现在想当个老板呢也不容易，不仅要关心员工会不会没钱买蛋糕，还要担心员工的前任会不会在公司附近出现，谁让有人因为初恋在路口做协警，不想看到他就辞职了呢？那不想看到一个人的方法呢，明明有100多种，比如说你换一条路走，但是你偏偏却想到了辞职啊。当然如果我是老板，我就会同意了，100种方法只能想到一种的，这样的员工显然没有发散性思维，不能要啊。也有朋友呢神奇的深情地说，我辞职了，因为老板娘长得像我前女友，错的不是我，是世界，抬头不见低头见，每天我都在反复提醒自己，她是老板娘，不是前女友，但这些努力最后都宣告失败了，所以我只好选择离开，真是造化弄人呐。嗯，错的确实不是你，但可能也不是世界，啊，而是你看的那些狗血言情小说啊。单身的不能请，脱单的不能请，分手的更不能请，那老板们去哪儿找员工呢？其实呢，90后们呢是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人能顶10个人用，可惜老板呢总是发现的太晚。比如有人的请辞理由是，我是小公举，不能忍受狮子座女人当领导。从这个辞职信里可以看出啊，这位小姐姐不仅是潜在的星座分析师，一看就知道狮子座领导跟自己不合，还是一个潜在的编剧，能够自动脑补各种职场和宫斗的戏份啊。所以说小姐姐你放心的辞职吧，像你这样的人才到哪儿都会发光发热的。那说了这么多奇才啊，但强中更有强中手，有人连辞职信呢都要大秀文采。当老板收到一封文言文辞职报告，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当年语文课都去找体育老师了呢？曾经呢有一个超级文学家在我们公司，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位文学家说3个字，早点辞，毕竟呢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伟业需要你的力量。说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辞职理由，再看到因为家里的猫要生娃而辞职的，就觉得见怪不怪了。作为一名职业的铲屎官，家里的猫主的预产期快到时，怎么光顾着工作不理他呢？看他当上母亲，见证他猫生中最重要的一刻，缺少自己的陪伴，猫会得产前产后抑郁症的。嗯，确实。哎呀，那要不当领导的就可以考虑给你职业放个陪产假。说这么多了啊，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上一份你的辞职理由是什么？不过呢，现实情况呢，很有可能也会变成辞职一时爽，转眼家里躺。如果把这种怼老板的创造力用在工作上，没准啊，早就走上人生巅峰了。在这里也祝辞职的朋友都能够找到满意的新东家。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自欺欺人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一聊自欺欺人的事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人生在世全靠演技，在不断的弄虚作假和自欺欺人当中，很多人磨练成为了表演艺术家。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网友发了一条微博，瞬间揭露了一大群健身人士假冒伪劣的嘴脸。他说，我一辈子的谎都对健身教练说了。那、这可不行啊，都对健身教练说了，那你拿什么对驾校教练企业教练说呢？这谁还没个掩饰生活的艰难，对别人或者自己欺骗和背叛的行为呢？所以呢，我也是百感交集，决定不再沉默，批评与自我批评，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正视自己，坚强面对，勇敢支撑，注意身体，按时打卡。首先呢，是这个重量作假啊！天气回暖，不少人脱下了厚重的衣服，投入了春姑娘的怀抱。但想想一个冬天没踩过体重秤啊，这腰间是一圈冬膘，心情是不是瞬间的沉重起来了呢？没关系，今晚就开始锻炼。不过呢，减肥之前还是要吃顿好的，不能太油。这奶茶应该不会变胖吧？茶怎么能让人胖呢？是吧？喝一杯，喝呗，就喝一杯啊。不过糖分不能太多，来个半糖吧。这健身还没开始呢，准备活动倒不少啊。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到了晚上就要开始训练了。打开了几个月前下载的健身 APP， 发现之前一共12节，每节32个动作的健身操，自己才打卡了2节。慢跑、下腰、跳跃、支撑，做到第20个的时候，哎，身体开始颤抖了，摇摆不定了，终于坚持不住，直接倒地了。哎，算了，让视频继续放，打卡结束，这也算做完第3节了。啊，再想想这种行为它就是自欺欺人嘛，对不对？但有些人呢就在想啊，我都这么好看了，瘦下来肯定会更好看，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不瘦也罢，不瘦也罢。你说了算。科学家说啊，这个镜子里的自己呢要好看个30%，那真正自己到底有多好看呢？那跟我们一起打开前置的摄像头，哎，举高一点，对，最好是心上人看自己的角度，先来它个100张，然后呢选择几张导入这个美图软件，磨皮美白了解一下，面部重塑了解一下，祛斑祛痘了解一下。这一屁呀、我告诉你哈，你老婆或者你老公根本都不带认识你的，这就太假了。俗话说得好啊，

0: 爱人的眼睛里都是自带滤镜的，所谓精修不过就是还原这层滤镜啊，那有错吗？
1: 嗯，
0: 没错没错啊，都没错。外形上修饰呢还是小事儿，更着急的是有些朋友啊心态失衡啊，比如有些朋友呢就特别自信，虽然经常向你抱怨自己喜欢的人对自己有多冷漠，但当你质疑是不是别人对他没意思的时候，嗯，他一定会特别的严肃的跟你说，不，他就是喜欢我，只不过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嗯，这种朋友说的好像就是类似于我这种是吧，哎，挺巧的。那这样跟大家一起解读一下哈，别人跟你交往的一些潜台词。我们举个例子啊，女神和你网上不说话，哎，你可以理解为说不定女神真的在忙。女神和你当面不聊天，哎，说不定当天这个女神心情不太好。女神和你没表白，可能就是这个时机没到。女神谈恋爱了，肯定在想，哎，像我这么优秀的人一定是他不敢高攀。感情这不是自欺欺人，这是啥？这是心理上有点小问题了。还有些人呢，表面上健健康康，但实际背地里啊得了一种叫做拖延症的病。早上闹钟响了，嗯，再眯一会儿再起床吧。半夜零点过了，哎呀，把这条微博刷完再睡嘛。买了一堆外语学习的书然后放弃了，看完最后一集美剧说，哎呦，明天一定好好备考。这呢可能都是偶然事件啊，就今天熬夜，就今天吃冰激凌，就今晚没刷牙，就今天没去健身，偶尔一次没关系，毕竟呢优秀是一种习惯，确实，但你吃了阻断啊，把优秀的事儿给它阻断了。各种事情呢坚持不下去就叫做顺其自然，没做到就怪运气不好，自己是离优秀越来越远，反倒安慰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我觉得啊，女人其实也挺容易被骗的。现在呢各大电商在各种购物节和女人们一起联手是欺上瞒下，光棍节、情人节、妇女节、春节，古今中外，除了清明节，就连重阳节也可以做成敬老节。电商骗女人，你要买买买做女王，女人骗自己，这个便宜，这个便宜可省钱呐。好，那又怎么样呢？那最后大家都开心嘛，是吧？人活着就是为了开心。但除了买买买，我发现大家的人设比明星还容易崩塌。为了维护脆弱的人设，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办法就是发朋友圈啊，做戏做全套。比如为了维护爱干净的形象，在乱七八糟的房间里拍照时，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推到镜头外，或者直接把背景P掉。那么维护自己一贯的文艺风格，除了只加黑白滤镜的图片，分享一些北欧小众音乐，最要紧的是呢定期删朋友圈，断舍离，保持在10条以上的固定数量那最好。那么为了证明和喜欢的人有同样的品味，即便没听过这首歌或看过这部电影，也要点个赞，尬评几句，哈哈哈，最喜欢中间那段音乐了，延续了之前的一贯风格。殊不知，哎，算了，不说也罢啊。还有些人呢，不努力提高自己啊，反倒在迷信当中寻找答案，一边沾沾自喜，一边自欺欺人。走进科学已经播出了20年左右了吧？有些人的迷信呢，也与时俱进，从八字黄历变成了水逆、星座、锦鲤、本命年。那当下各种不顺，是不是都可以对号入座呢？比如说这个工作出错，最近水逆，对象分了，星座不合，复习考研，先求锦鲤，诸事不顺，原来是本命年，解决办法倒是简单粗暴，工作没成绩就换份工作，考研没成功隔年再考，想要获得自我提升的就买个知识付费音频，技术不精进换个厨具和键盘。总之他们相信有问题的从来不是自己啊，谁让自己水逆呢？当然了，说了这么多自欺欺人的现象，最后希望大家还是包括我在内哈，能够引以为戒。毕竟呢，不思进取，活在日复一日的虚幻里有什么用呢？每个人的小心思都差不多，因为每个人趋利避害的心理都一样，但想要做更好的自己，必须看清现实，努力担当。所以呢，答应自己，自我打假的彻底一点，改掉泡沫幻想，脚踏实地做一个实在人。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怎么搞的？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

0: 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爸妈们和宝贝一起看电视，突然遇到了亲热的镜头，这种情况会让你感觉尴尬吗？遇到这种情况，相信许多家长的做法或许都一样，要么换台，要么打岔，转移孩子注意力，又或者孩子在场时干脆不看电视。只有极少数家长想到要给孩子解释，而绝大部分家长都是束手无策。陪孩子看电视偶遇亲热镜头，家长们到底该怎么做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有点囧的话题。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现在的电视隔那么一段就来个亲热镜头，许多家长只要一出现男女接吻拥抱的镜头就换台不让孩子看。可是到了后来，孩子一旦看到这样的画面就会尖叫喊少儿不宜，并且用手蒙住眼睛，但是却留一个指缝往外看。这样的结果导致了父母与孩子失去谈性的机会，孩子这样的做法和行为也不太妥当。有家长表示，六岁以前家长们可以很自然地和孩子一起看电视，当然要在旁边做适当的指导，不需要不停地调换频道，那些画面在孩子眼中就只是画面本身，不会有大人看到后的隐身意，家长不必对孩子做大是大非的解释。孩子七岁以后再偶遇这样的镜头时，就要主动跟他交流，告诉他当成年人之间产生了爱意，他们会通过身体的接触来表达情感，比如拥抱、亲吻，这样会感觉更加幸福。当你跟孩子一起看电视遇到这样的画面，提出疑问时，你可以告诉他，亲吻是人与人交流感情的一种形式，就像人们见面要问好握手一样，一点都不神秘。还可以告诉他们，不同的亲吻有不同的意思哦，比如小时候宝宝睡觉的时候，妈妈会亲吻宝宝的额头，这是祝福的吻，希望宝宝能睡个好觉。另外这也是法国人见面时的礼貌，电视上出现的亲密接吻是用来表达亲密感情，表达喜欢的，就像妈妈高兴的时候会抱着宝宝亲来亲去，宝宝高兴的时候也会亲吻爸爸妈妈。父母应该注意，对于孩子看电视遇到亲热镜头这个问题，应该是宜疏不宜堵，父母要恰当引导，否则的话孩子可能当下没有表现出好奇，但是也许会通过其他的渠道去了解，以至于适得其反。当然宝宝还小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他跟大人一起看成人剧，有时间多陪宝宝聊聊天，看看书，讲讲小故事，启蒙教育还是要循序渐进的。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专家建议，如果在孩子六岁以前，我们一起看到亲热镜头时，会很自然和孩子一起看，不会调换频道，那些画面在孩子眼中就只是画面本身，不会有大人看到后的隐身意，家长不必对孩子做大是大非的解释。如果孩子七岁以后遇到这样的镜头出现时，家长要主动和孩子交流，告诉他当成年人之间产生了感情，他们需要身体的接触来表达这种感情，比如拥抱、亲吻等，他们会觉得幸福。对待影视中表现成人的亲热镜头，父母要适当引导，这样也是帮助孩子构建亲密关系价值观的机会。对孩子看亲密镜头的问题，宜疏不宜堵，可能孩子在父母面前没有表现出好奇心，但他可能会在私下里通过别的渠道去了解，这样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那么如果遇到孩子模仿成人用

抱、亲吻该怎么办呢？如果孩子的亲吻拥抱行为是偶发行为，那么父母不要太过在意。如果是经常模仿这类行为，就要严肃对待了。首先要检讨自己的行为，另外也要对孩子进行有针对性的品德教育。首先，家长一旦发现孩子这种行为，不要骂孩子下流等这些难听的话，否则会在孩子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结果是，有的孩子会产生逆反心理，更多去模仿这些动作，有些从此很自卑，不再跟其他人交往接触。其次，父母要注意，平时不要让孩子看到影视味，也不要过于频繁，避免让孩子产生错觉。到了一定年龄，孩子最好跟父母分开睡。另外，要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消除孩子对性的神秘感。这时候的教育要注重性别教育，给孩子讲一些生理卫生知识。当孩子有模仿大人拥抱亲吻的行为时，父母要没有恶意地对孩子说，宝贝，妈妈知道你抱他是因为你想跟他做朋友，不过好朋友就是拉拉手就可以了，亲亲不卫生，抱抱也会容易摔跤哦，还是不要那样做得好。小孩跟异性亲吻拥抱，大多数只是一个纯粹的模仿大人的行为，他们觉得好奇，从大人那里学到的语言动作去表达孩子的这种天真的喜爱之情，实际上他们是不理解这些动作的真正含义的，所以

的好。小孩跟异性亲的拥抱，大多数只是一个纯粹的模仿大人的行为，他们觉得好奇，从大人那里学到的语言动作去表达孩子的这种。

乳糖、蛋白质被分解成小分子，更易于消化吸收，脂肪含量也比牛奶增加了两倍，并且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等。酸奶还是钙的良好来源，一般来讲，饮用一杯150克的酸奶可以满足10岁以下儿童所需的一天钙量的1/3，成人钙量的1/5。宝贝喝酸奶益处多多，那么多大的宝宝可以喝酸奶呢？根据婴幼儿膳食指南，1岁以内的婴儿应该进行母乳或配方奶喂养。根据澳大利亚2013年婴�儿喂养的建议，满6个月以后的宝宝可以尝试酸奶，将酸奶作为辅食之一，但是呢，不建议把酸奶作为婴儿的主要奶类来源。常规推荐1岁以上的婴幼儿才能接受酸奶。常规酸奶是以鲜奶为基础制作的酸奶，但如果家庭内能够以婴儿配方粉制作酸奶，1岁以内的婴幼儿也可以接受。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使用婴幼儿配方粉制作酸奶，也只能作为辅食，适当使用，不能代替正常配方粉喂养。婴幼儿每天能够摄入的益生菌的量是有限的，如果摄入过多，会导致腹泻。1到3岁的幼儿仍然首选母乳或配方奶。此外，每天可以适量进食酸奶，切记不可多食喧宾夺主。接下来，石晓要给奶爸奶妈介绍的是如何为宝宝选择合格的酸奶。首先呢，是仔细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酸奶和酸奶饮料是不同的概念。酸奶是由优质的牛奶经过乳酸菌发酵而成的，本质上属于牛奶的范畴，而酸奶饮料也就是乳酸饮料，只是饮料的一种，而不再是牛奶，所以二者的营养成分含量差别很大。如何区分呢？主要通过细查看产品上的配料表和产品成分表。在酸奶的配料表中，第一项一般为生牛乳，且蛋白质含量一般在2.5%以上，而酸奶饮料的配料表第一项一般为奶粉，还含有水等成分，且蛋白质含量仅为1%。其次，在购买产品之后，应该仔细品尝产品。酸奶应该具有纯乳酸发酵剂制成的酸牛奶特有的口味，但是酸奶饮料的奶味就淡多了，而且大多有水果味儿。最好给孩子喝不加果料和香精的原味产品，如果可以能选择不含蔗糖更好，但是目前市面上不含蔗糖酸奶非常少，所以妈妈们也可以尝试自己做酸奶给宝宝吃。另外，要选择由生牛乳制作的酸奶。从原料和添加物来分，酸奶主要分为纯酸奶、调味酸奶和果料酸奶3种。只用牛奶或者是复原奶作为原料发酵而成的是纯酸奶，在牛奶或者是复原奶中加入食糖、调味剂或天然果料等辅料发酵而成的是调味酸奶或者是果料酸奶，建议父母给宝宝选择原味酸奶更佳。还有就是要选择全脂酸奶，从脂肪含量来看，则有全脂酸奶、低脂酸奶和脱脂酸奶之分。全脂酸奶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或 D， 是酸奶产品中最富营养价值的。而宝宝生长发育需要许多能量，而脂肪是能量的重要来源，所以2岁前最好给宝宝选择全脂酸奶。酸奶好喝又营养，但是宝宝在饮用酸奶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1岁以下的宝宝不宜喝酸奶。酸奶含钙量较少，新生儿正在生长发育，需要大量的钙，且酸奶中有乳酸菌生成抗生素，虽然能够抑制和消灭很多病原体微生物，但是同时也破坏了对人体有益菌的生长条件，同时呢，还会影响正常的消化功能，尤其对患胃肠炎的婴儿和早产儿更不利。其次，酸奶不可以代替配方奶粉。爸爸妈妈可以这样来理解，配方奶是主食，而酸奶是零食。
所以

酸奶是不可以替代配方奶的。配方奶粉从成分上最接近母乳，是母乳之外最适合宝宝的代乳品，而酸奶只是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纯牛奶，达不到配方奶粉的营养水平，也不符合婴幼儿的营养需求。再次，不要空腹给宝宝饮用酸奶，最好与谷类食物一起食用，这样既减少了对胃肠道的刺激，又利于酸奶中营养物质的吸收。另外，酸奶要在饭后2小时左右饮用，适宜乳酸菌生长的 pH 值酸碱度为5.4以上。空腹的时候，宝宝胃液 pH 值在2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喝酸奶，乳酸菌容易被杀死。接下来，酸奶不宜和某些药物同服，绿霉素、红霉素等抗生素、磺胺类药物和治疗腹泻的药物会杀死或者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还有，喝酸奶之后要及时漱口，酸奶中的某些菌种及所含的酸性物质对牙齿有一定的危害，容易出现龋齿，所以饮后要及时用白开水漱口。最后，酸奶要适量饮用，酸奶的酸度较高，并添加了较多的糖，如果幼儿过多饮用，可能对胃肠道黏膜产生较大刺激，影响肠道内和身体内的酸碱平衡，以及由于热量摄入过多引起肥胖。刚从冰箱拿出的酸奶很冰，要怎样给宝宝喝呢？为了不让冷冷的酸奶刺激宝宝的肠胃，家长往往会采用静置恢复至室温的方法。为了减少杂菌繁殖且不破坏益生菌，最好的办法是用40度的温水加热，中间注意频繁摇匀，这样很快就能达到能够饮用的温度了。当然，奶爸奶妈们还要学会正确的储存酸奶，不当的储存温度会让好菌提前退役，失去活性或数量大大减少，失去一部分营养价值。凡是含有活性益生菌的酸牛奶或奶饮品，一定都是放在超市冷藏专柜出售的，购置回家之后也要迅速放入冰箱的冷藏室，以确保这些肠道卫士的战斗力。好了，关于酸奶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再见。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红，我选择到的是伍佰的翻唱版本，他的版本有几分洒脱的风味，甚至有一些欢快。很多人评论说，爱分就分，爱留就留，反正我不在乎。梦醒时分。

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为什么明明知道会难过，还是要去爱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人永远无法忘记，

其实我还蛮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状态，有可爱的朋友，有吃喝玩乐的自由，闲来可以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健健身，玩玩游戏，偶尔也还是会为工作感到烦心，但每天打心底里感到愉快和轻松。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安宁。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歌，我最先知道它是因为《树大招风》这部电影，这首歌是片尾曲，钟镇涛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交织的情绪，心有不甘，末路穷途，无可奈何，让一切随风。
1: 风

觉得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做出反应，一切便风卷残涌般消失。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时间还有很多，我们总是活得不慌不忙，却忘记时光荏苒。其实

每天认真看书，多喝水，按时睡，变得温柔，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

我希望你可以有勇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这首歌送给所有假装坚强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想，我曾经很喜欢你，说不定现在也是。或许用喜欢这两个字不太准确，我其实是爱你的，想把最好的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

0: 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2: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4: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6: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5: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7: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5: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8: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5: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9: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0: 你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技师，对吧？
5: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5: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5: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5: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九年时间。
14: 祭莲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16: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4: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7: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8: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9: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

0: 洽谈的爆款单品。
1: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0: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It's very very good。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5: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6: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5: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

0: 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四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四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三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三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0: 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五一新闻专题节目，解锁小众休闲，让假期更有质感。在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五一假期，有人想走出家门拥抱大自然，有人想宅家放空享受安宁。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量身打造五一专属指南，重点推荐休闲方式、优质书籍和经典影视。不管你是喜欢安静独处，还是偏爱轻松消遣，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陪伴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惬意、有质感的五一假期。也向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这个假期，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彻底放松身心，找回生活的松弛感。接下来，先为大家推荐几种适合五一假期的休闲方式。无论是宅家还是出门，都能让你卸下疲惫，享受假期的美好。希望这份指南能对您有所帮助。第一种也是最省心的休闲方式，宅家慢享时光。不用赶时间，不用挤人群，宅家也能过得充实又惬意。大家可以趁着假期彻底放下工作和学习的压力，睡一个自然醒，不用定闹钟，让身体充分休息，弥补平时熬夜的疲惫。醒来后泡一杯热茶或咖啡，坐在阳台晒晒太阳，看看窗外的春日景色，发发呆，放空自己，让思绪慢慢沉淀。这种慢下来的时光正是我们平时最稀缺的。如果觉得单调，还可以整理一下房间，打扫卫生，收纳衣物，把家里收拾得整洁舒适，看着焕然一新的空间，心情也会变得格外舒畅。另外，宅家也可以尝试做一些手工，比如拼拼图、织毛衣、做手工摆件，既能打发时间，又能培养兴趣，还能收获一份成就感，何乐而不为？第二种，轻户外休闲，拥抱春日烟火。如果不想宅家，又不想去热门景区人挤人，不妨来一场滨州本地的轻户外休闲，既能感受春日的美好，又不会过于疲惫。推荐大家去滨州的公园绿地走一走，户外草木葱郁，鲜花盛开，漫步在林间小道，呼吸着新鲜空气，感受微风拂

面的温柔，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欣赏到春日美景。下午的时候可以约上家人或朋友，找一家安静的茶馆、咖啡馆，喝喝茶，聊聊天，说说近况，谈谈心事，增进彼此的感情。如果喜欢运动，可以去河堤路跑步、散步，或者在小区里打羽毛球、跳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享受休闲时光。另外，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太峪、水口等地，体验采摘、垂钓的乐趣，感受田园生活的宁静，让孩子亲近自然，增长见识。说完了休闲方式，接下来就为大家推荐一些书籍。阅读是最治愈、最省心的休闲方式之一。我们根据不同的阅读需求，为大家分为了四个类别，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管是碎片化阅读还是深度阅读，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籍。第一类，治愈舒缓类书籍，适合想放松身心、缓解压力的朋友。这类书籍文字温柔，节奏舒缓，能让人快速静下心来，治愈所有疲惫。首先推荐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是一部茅盾文学奖作品，讲述了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百年回忆，文字如诗，充满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读起来仿佛置身于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能让人暂时逃离喧嚣，感受慢时光的美

能让我们在阅读中了解不同的文化，思考生活的意义。推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被称为中国版《百年孤独》，讲述了普通人为了找个能说话的人而奔波一生的孤独感。故事接地气，语言朴实，读起来有强烈的代入感，能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读懂生活的本质，人心的复杂。还有杨素秋的《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是一部纪实文学，讲述了一位高校老师在西安建社区图书馆的曲折过程，不仅有温暖的故事，更有对知识公平和公共空间的思考，读来既有温度又有深度，能让我们重新认识图书馆的意义，也能感受到知识的力量。第三类，亲子阅读类书籍，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增进亲子感情，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推荐查理·麦克西的《男孩、鼹鼠、狐狸和马》，这是一本温暖人心的绘本，通过四个角色的对话，传递关于友谊、勇气和接纳自我的哲理，插画精美，半小时就能读完，但余味悠长。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既能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又能教会孩子成长的道理。另外，适合小朋友独立阅读的《神奇植物大百科》《昆虫记》，既能让孩子了解自然知识，又能培养孩子的探索欲。假期里，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成长，比沉迷电子产品更有意义。第四类，实用干货类书籍，适合想利用假期提升技能、改善生活的朋友。这类书籍实操性强，不枯燥，能让我们在休闲的同时收获实用的知识。推荐金博的《减压生活》，这是一本神经外科医生写的科学减压指南，从运动、饮食到睡眠，给出具体可操作的方法，帮你利用假期真正调整状态，而非越休越累，适合平时工作忙碌、压力大的朋友阅读。还有《极简生活指南》，这本书教会我们如何断舍离，摆脱不必要的物质和精神负担，整理房间，整理生活，整理心情，让生活变得简洁而充实。假期里不妨跟着书中的方法，整理自己的房间和生活，开启一段极简的生活之旅。另外，家常菜大全也非常实用，适合喜欢做饭的朋友。书中收录了各种简单易做的家常菜，假期里跟着书中的教程，为家人做一顿丰盛的饭菜，既实用又有成就感。推荐完书籍，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不同类型的影视内容，涵盖电影、电视剧、纪录片，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喜好的朋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让宅家时光变得更加精彩。第一类，治愈温情类影视，适合想放松心情、感受温暖的朋友。电影我们推荐《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以母女亲情为核心，讲述了女儿穿越回过去与年轻的母亲相遇相处的故事，笑点与泪点并存，既有轻松幽默的情节，又有温暖动人的亲情。看完之后能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家人，非常适合和家人一起观看。还有《海蒂和爷爷》，这部电影画面绝美，讲述了小女孩海蒂与爷爷相依为命的故事，剧情简单纯粹，充满了爱与温暖，能让我们感受到自然的美好和亲情的珍贵，治愈所有的不开心。电视剧《温暖的甜蜜的》，这部剧反映当下年轻人的婚恋观、价值观，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传递温暖与力量，剧情轻松不拖沓，人物形象鲜活，适合假期慢慢追更，既能放松心情，又能引发共鸣。还有《小敏家》，这部剧围绕几个家庭的生活展开，讲述了亲情、爱情、友情的故事，剧情真实接地气，充满了烟火气，能让我们在观看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第二类，轻松搞笑类影视，适合想缓解压力、开怀大笑的朋友。电影方面，推荐《疯狂动物城》，

这部动画电影剧情幽默，充满正能量，讲述了兔子朱迪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努力成为动物城警察的故事。画面精美，剧情紧凑，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都能看得津津有味，既能开怀大笑，又能收获勇气和力量。还有唐人街探案系列，剧情幽默搞笑，悬疑感十足，假期里看这部电影既能缓解压力，又能感受推理的乐趣，适合喜欢喜剧和悬疑的朋友。电视剧方面，小编推荐《武林外传》，这部经典喜剧无论看多少遍都不会腻，剧情幽默搞笑，人物形象鲜明，每一集都有温暖的道理。假期里窝在沙发上看《武林外传》，既能开怀大笑，又能放松身心，治愈所有的疲惫。还有《破事精英》第二季，这部剧以职场为背景，讲述了一群职场人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趣事，剧情幽默，贴近生活，能让我们在笑声中缓解职场压力，适合平时工作忙碌的朋友观看。第三类，悬疑推理类影视，适合喜欢烧脑追求刺激的朋友。电影方面推荐《消失的她》，这部电影剧情紧凑，悬念迭起，讲述了男主为了寻找失踪的妻子陷入一系列谜团的故事，剧情反转不断，看完之后让人回味无穷，非常适合喜欢悬疑推理的朋友观看，建议晚上和家人一起看，既刺激又有安全感。还有《调音师》，这部电影剧情烧脑，充满了反转，讲述了盲人调音师卷入一场谋杀案的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暗藏伏笔，能让我们在观看中充分调动思维，享受推理的乐趣。第四类，亲子动画类影视，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观看，既能让孩子享受快乐，又能传递正能量。动画电影方面推荐《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以墨西哥亡灵节为背景，讲述了小男孩米格为了追求音乐梦想闯入亡灵世界的故事，剧情温暖，充满想象力，既教会孩子珍惜亲情，又鼓励孩子追求梦想，画面精美，音乐动听，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小朋友观看。还有《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动画电影打破传统哪吒形象，讲述了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成长故事，充满了正能量，既能让孩子感受到勇气和力量，又能引发家长对教育的思考。第五类，纪录片类影视，适合喜欢人文、自然、美食的朋友，既能放松心情，又能增长见识，推荐《舌尖上的中国》系列，这部纪录片围绕中国美食展开，讲述了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画面精美，内容丰富，既能让我们了解不同地区的美食文化，又能感受到人间烟火气，假期里一边看纪录片一边品尝美食，简直是一种享受。还有《锵锵行天下》第三季，这部纪录片从历史人文、地域风情、自然风貌等多维视角呈现江南的美好，能让我们在观看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仿佛身临其境，来一场云旅游。另外，五一期间各大影视平台也会上线很多新的影视内容，比如网络电影《中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以三个篇章分别讲述了不同时期青年人的奋斗故事，传递正能量，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朋友观看。还有《奇门遁甲二》，通过轻喜剧的形式展现小人物的成长与坚守，让观众在欢笑与泪水中体会人生百味，适合喜欢轻喜剧和奇幻题材的朋友。以上推荐的影视题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观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再次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同时也祝愿每一位滨州人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收获幸福，收获美好，在假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休闲方式，度过一个难忘的五一假期。听众朋友，这次五一新闻专题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五一假期不少市民外出旅行，医学专家提醒市民，五一出游一定要做好健康攻略，到海边山区要注意防晒防蚊虫，到昼夜温差大天气多变的地区要适时增减衣服，饮食上要多饮水，少吃乳制品，不生吃蔬菜海鲜肉类。专家建议随身携带常用药，如止泻药、止血药、解热镇痛药、消化药，外用药创可贴、风油精以及眼药水、滴鼻液等，有慢性病的人旅途中要坚持服药。首先，高原、草原和海边是五一出游的热门地。皮肤科专家表示，尽管五月的天气并不炎热，但高原、草原和海边紫外线强烈，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容易晒伤皮肤。在这些地区游玩，防晒霜、防晒喷雾是所有年龄段游客的必备用品，优先选择日光防晒系数较高的防晒用品，也有效阻挡紫外线，但要在出门前30分钟涂抹，户外活动时每2小时重新涂抹一次，如果游泳或出汗需要更频繁的补涂。同时建议穿戴防护服装，比如戴宽边帽和 UV 防护眼镜，穿长袖衣物以更好的保护皮肤。另外，应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的时段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今年春季，南方地区气温高，雨水多，蚊虫较多，存在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医生提醒市民，五一期间到南方旅行要做好防蚊准备，外出时裸露皮肤可涂抹驱蚊剂，户外活动尽量穿浅色长袖衣服和长裤，出现发热、皮疹等疑似蚊媒传染病症状要立即就医。另外，到山林草地旅行也要注意防蚊虫，特别是蜱虫，外出尽量减少裸露皮肤面积，最好携带并使用驱虫剂。出游时要避免在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坐卧。每天的旅游活动结束后，要仔细检查身体和衣物，看是否有蜱叮入或爬上身体。一旦发现有蜱虫附着在身体表面或已被叮咬钻入皮肤，不要用手生拉硬拽，可用酒精涂在皮身上，再用尖头镊子取出皮，或用烟头、香头轻轻烫皮露在体外的部分，使其头部自行慢慢退出。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局部消毒，并观察身体状况。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诊。其次，外出旅行，高糖官脑痛患者生活饮食规律被打破，很容易出现血压、血糖、尿酸数值升高波动。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护理部专家提醒糖友，出行前糖友应准备一个专属医药包，内含口服药、胰岛素、血糖监测工具、应急食物等。旅途中，糖友需要遵医嘱规律按量用药，并格外注意胰岛素的保存方式，避免失效。目前市场上用作胰岛素保存的便携式产品有车载小冰箱。

带、胰岛素冷却带。自驾外出旅游或乘坐汽车时，可将胰岛素储存在冷却袋、冰袋或自备保温杯中。需要注意的是，胰岛素不要直接贴着冰袋放置，宜用毛巾等包裹储存，以免出现凝固而影响药效。抵达目的地之后，立刻将其放进冰箱20摄氏度至80摄氏度冷藏室里。不可将胰岛素放在车后备箱内，以免高温及震荡导致胰岛素变性。乘坐飞机旅行时，胰岛素和其他降糖药物应随身携带，千万不可随行李托运。希望这份健康攻略对大家能有所帮助，防晒、防虫、防病，劳逸结合，开心旅行。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大头纠结了很久，还是鼓起勇气给已经为人妻的前任打了一个电话。
13: 你最近手头宽裕吗？我
11: 不好意思，我十分不宽裕。
13: 哦，那我就放心了，我刚中了500万。
11: 啊？什么？白小雪打电话给姐夫，小声问道：姐夫，借我点钱，我在你家楼下呢。
14: 啊？什么？哦，哎呀，我不在家，我在我们单位加班呢。
11: 姐夫，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14: 我没在家，我在单位加班呢。
11: 啥？姐夫，你说啥？
14: 我说没在家，我在单位加班呢。
11: 白小雪淡定地回头跟自己的表姐说：听见没，姐？我就说进宾馆的是他吧，他现在就在隔壁的房间。
12: 王美丽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男朋友陪她爸爸下围棋。美丽发现这个男朋友啊，特别喜欢抖腿，哎，每一次下棋的时候就抖一下腿，哎，抖腿抖得特别厉害，最后简直都停不下来。过后美丽就问：
11: 哎，亲爱的，你跟我爸下围棋为啥老腿哆嗦呀？你不用这么紧张，我爸很好相处的。
14: 你爸的围棋棋形摆出来的下得越来越像个房子，你说我能不哆嗦吗？
11: 午饭前，老爸说：给你二叔打电话，叫他过来喝酒。然后我就给二叔打了个电话呀，回头跟我爸说了：爸，二叔说他来不了，我二婶说他在家洗衣服呢。
14: 真窝囊，要是我……
11: 这个时候我妈拿着菜刀从厨房出来了，悠悠地问道：这个时候要是你，你怎么办呢？
14: 要是我，哼，我早就洗完了，效率真低。
12: 表弟游手好闲，借了一笔高利贷就跑了，放贷的天天给舅妈打电话呀，每天下午3点钟舅妈准时抱着手机跟放贷的通话，天天讲她的苦难事。就在刚才，舅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坐立不安，嘴里念叨着词儿说：
11: 这
0: 怎么还不打电话过来呀？哎呀，没人陪我唠嗑，我还真是不习惯呢。
15: 大头带女朋友去蹦极，排队买票的时候，大头就问卖票的大姐：“
14: 大姐，这蹦极多少钱呢？”“
0: 360。”“
14: 这么贵呀，能不能便宜点？”“
0: 可以呀。”“
14: 那多少钱呢？”“
0: 那得看你选啥样的了啊，我们这儿吧，绳越细越便宜，你要不要绳的话免费跳，你过去就行了。”
15: 大头的一位同事怀孕7个月就生了，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女同事忧心忡忡地对大头说：“
0: 听说早产儿不容易养大呀。”“
14: 哎呀，放心吧，没事的啊，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也是早产。”“
15: 啊，这么可怜呀，最后那个孩子养大了吗？”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4: 心爱的公主昏迷之后，我在山谷里潜心研制医药10几年，每天采集草药，用猎物做实验，甚至不惜以身来进行试药。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成功地配制出了救治公主的解药。我兴奋地冲到了宾馆，发现公主不见了。路过的小矮人告诉我：“
17: 公主，公主，你走的第二天就被王子亲醒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阴差阳错吗？”
15: 大头给一位女同事修电脑，一边忙活一边闲聊啊。“
14: 哎，你的背包真不错啊，你在哪儿买的呀？”“
17: 你要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好了。”“
14: 我觉得你也挺不错的。”“
17: 哼，你养不起。”
14: 哦。
15: 小酒馆里面呢，有一名貌美的女子喝完茶之后脸色大变。
0: 啊，这茶有毒。
15: 说完这句便昏倒在地。旁边的书生见状，赶忙从袖子当中掏出了解药，让女子服下。女子良久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18: 哦，感谢公子的救命之恩，来日必将报答。”
15: 送别女子之后，书生走进了厨房，厨师问道：“
0: 哎，怎么样了？”
14: 书生叹气：“这都第10个了啊，就是没一个说要以身相许的，讨厌。”
15: 周末，白小雪回家参加家庭聚会，吃完饭，老爸问她：“
14: 小雪，你老大不小的了，哎，你说吧，你扳着手指头，你看看你多少次相亲了啊，次次你都不合适，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呀？”“
17: 嗯，我想找个像姐夫那样的。”“
14: 你要气死你爸呀，咱老白家可不能生出2个瞎子呀。”
15: 王美丽小时候和弟弟闹矛盾，弟弟从手电筒里掏出个电池摔过来就跑，王美丽的眉骨被擦破了，差点伤到眼睛。那天晚上，老爸抓住弟弟关在房间里狠狠地打。美丽心想，毕竟是亲弟弟，那也别打坏了呀。于是呢，想打开房门劝爸爸住手，没想到刚到房间门口，就听见爸爸一边打一边骂：“
14: 下次还敢不敢这样了？还敢不敢了？电池都给我摔破了，这得多大劲儿啊！你知不知道一接电池得6毛钱呢？”
15: 小王上课玩游戏，果不其然被老师发现了，还没批评他呢，哎，马上主动认错。老师一肚子火都没处发呀，就问了：“
14: 那你说以后你要怎么改正？”“
17: 老师，我以后玩游戏的时候一定会静音的。”“
14: 给我出去。”
12: 都市中各种压力太大了，很多人选择呢通过唱歌来放松，比如说去 KTV 里，昏暗的灯光下，看着满屋的杯盘狼藉和醉醺醺的男男女女，我厌恶地关上了包房门，闭上双眼， 每天过着这种乏味的生活，让我疲惫不堪。突然，一个美女拉开门对我说了一句话，将我重新拉回到现实。
17: 服务员，开酒。
19: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弟子问大师说，大师，您有时打人骂人，有时又彬彬有礼，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
3: 哦，对待上等人可打可骂，对待中等人要相对隐喻一些，要讲分寸，而对待下等人一定要面带微笑，娓娓道来。他心眼小，很脆弱，对他一定要用世俗的礼节。
2: 弟子听后恍然大悟，然后一个大巴掌扇到了大师的脸上。一床的王大爷问二床的李大爷说，你在这儿住院，怎么不见儿女来看你呀？
3: 哎呀，我儿子工作太忙了，我就没跟他说。啊，
2: 我虽然没有子女，不过一会儿呢，我干儿子来看我。
3: 啊，你还有干儿子啊？
2: 那是我买保健品的时候认识的，对我可孝顺了。哎，你看我干儿子来了。
1: 这个时候门口进来了一位年轻的男子，惊讶地望着李大爷。
2: 阿爸，你怎么也住院了呀？
1: 大头给客服打电话。
3: 喂，10086吗？我的手机被狗吞了，怎么办呢？
4: 你好先生，请问是本机号码吗？
3: 是，怎么办？
4: 请问先生，您现在是在拿着狗跟我说话吗？
2: 大头快高考的时候，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拿着一本厚厚的资料，大声说道：同学们，昨天呢，晚上我去书店，看到这本高考作文素材，我看里面的内容非常有特色，是不可多得的。
3: 哎，老师，你别啰嗦了，你就说吧，多少钱？
2: 老师脸色发青地举起了书，大头以为要挨打，可是下一刻老师突然微笑着说，同学们不需要买，咱们班每个同学把我手里的这本书抄一遍，争取全部都背下来。
4: 模拟考试作文题目呢，是我骑车回家路上看见一位老人摔倒在路边，
2: 我们全班同学写的都是送老人去医院，只有一个同学写道，哦，为了躲避老人，自行车掉到了河里。
4: 看着大头漫不经心地复习看书，时不时的还偷偷在桌底下摆弄一下手机，老师走过去说道，
3: 哎，大头啊，你知道吗，你已经高三了呀，这是你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候。就这么说吧，就像你打游戏，从铂金升到钻石，你最多也就能够打成一个王者，对不对？但是一定是你在全神贯注啊。
2: 大头狠狠地点了点头，然后把手机拿了上来，认真地玩了起来。
4: 大头高三的班主任呢，是历史老师，毕业的时候给他们班的临别赠言是这么说的，
3: 讲到中国近代史，你们一个个都群情激愤，但是我们这里有些同学，当他们年华老去，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就会发现高中三年就是你人生的中国近代史。
2: 老师，你说的是奋不顾身的斗争吗？
3: 不是，落后就要挨打。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和王美丽在聊自己的恋爱史。
2: 嘿嘿，美丽啊，你有过暗恋别人的经历吗？
3: 当然了，暗恋是一种美好而痛苦的回忆。
2: 哦，那你暗恋的人正好喜欢你，那叫什么呢？
0: 这叫想象力。哦。大头和女朋友去逛街，路过了口红专柜，女朋友生气地说，我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从来都没有送过我口红，你根本就不爱我。
2: 谁说的？前两天不是刚刚给你买了一个爱马仕的限量款包包吗？
0: 那又怎样？那是包包，那又不是口红。
1: 买完了口红，另一个专柜的姑娘向自己的女朋友推荐眼霜。
0: 什么？你还在用保湿眼霜？我告诉你啊，女人过了25就要抗皱了。那我23岁就开始用这款眼部的精华，现在都27了。你看，你看，你看我的眼角有皱纹吗？
1: 男朋友直接大声喊道：“有！”中学时代，懵懂的岁月，男孩跟王美丽表白，美丽挺犹豫的，然后说：“
0: 如果你做了年级第一，我就答应你。”
1: 转眼半年过去了，男孩子真的成了年级第一，美丽窃喜，真是个努力的好 boy， 于是就去找他。
0: 哎，你当初要做我男朋友，现在我答应你。
4: 哦，等会儿啊，我还有道题，让我把这道题写完啊。
0: 今天一大早，父亲突然给亚楠出了一道智力题。
4: 你面前亚楠啊，我跟你说，你有10条巷子，其中9条都布置了杀人的机关，你要怎样才能活下去呢？
0: 亚楠摇了摇头，心想，10条巷子，9条死路，那真是九死一生啊。只见父亲平静地说道：“
4: 很简单，找对象。”
0: 德华，你知道中国10大杰出人物吗？
4: 10大杰出人物，哎呦，我还真没听说，都谁呀？
0: 我告诉你啊，
4: 你说，
0: 他们是别人家的闺女，别人家的儿子，别人家的爸爸，别人家的妈妈，别人家的老公，别人家的老婆，别人家的公公，别人家的婆婆，别人家的领导，还有别人家的员工。
2: 有道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baby，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还在这里？你又在哪个城市？我们相隔数万里。小巷的夜晚还在下着朦胧细雨，当然我在这里正在接受风雨的洗礼。我独自一人在这里又过了多少天？又何时能够盼到你能来到我的身边？盼你能够我耳边轻声浮现语言，又盼你能够撒娇卖萌在我身旁疯癫。对，我就是这样喜欢宿醉，不管别人怎么劝，也不知疲惫。我还有，我有指定的座位，不要和我抢，它会让你报废。对。有人问我为何喜欢卡布奇诺，它在我心里不是咖啡，是个过客。举起杯的那个动作，我会有一种失落。想到那个场景，我会惊慌失措。

0: 了，懒了，吃了，矮了，多了，瘦了起来，来，矮了，吃了，萝了，蹦了，好了，青了菜，蹦了蹦了，跳了跳了，跳了跳了菜，好想展翅带你飞，看星空夜色有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一切皆有可能”。人生呢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主人公辛丽娟，她用行动证明，起点普通从不是局限。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勤学不止，新时代女性就能打破偏见，超越自我，在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一切皆有可能。丽娟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3: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4: 大家好，我叫辛丽娟，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子女，我是一名女龙举手。
3: 丽娟呢，出生在农村家庭啊，18岁呢就早早的结了婚，婚后呢在家干农活带娃，有闲的时候她也会去打零工补贴家用。就是当时您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4: 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是很满意，农村家庭我还是继续努力，不会放弃。
3: 丽娟呢对当时的生活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她内心想去做点什么。在2017年的时候，她进入了果代厂，当时的工作呢还算稳定啊。您在果代厂就干了几年呢？
4: 我在果代厂干了3年，前一年时间我是一个普工，到第2年的时候我被提拔为那个质检员。干了3年以后，这个果代厂的效益不好，慢慢的大概到5月份，这个果代厂直接就关门了，就失去了我的第一份工作。
3: 倒闭之后你又去哪上班了？
4: 倒闭之后刚好就是中间就差了个不到1个月的时间，5月18号我听人家说那个合作社招人，他当时招的人就是去做饭打杂之类的，我想着我在家也没事，就是带娃方便，然后我就去应聘了，
3: 就想着自己只要有一份工作就行啊。那当时你去了之后，听说只有您一个员工。

0: 工啊，什么活都干，就是有没有想过放弃呢？这个活挺累的。
1: 当时上班第一天、第二天，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当时那个厂里边院子里边有15亩的，就我一个女的，然后领导都出去了，就我一个是看门、做饭、打杂之类的这些工作。之前我也想过放弃，但是又放弃吧，你在家好像也没事干，就是在家门口也可以带娃之类的，所以我就一直在坚持。
0: 一举两得的事情啊。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学会开叉车呢？能讲讲吗？
1: 这个当时是我们那个厂子里，就合作社里边有一个后面有一个冷库，它那个冷库是刚建起来的，然后建起来里边冬天大概到个10月份左右，我们就要开始存货了。存货它必须要这个大铁筐，然后叫了工人来焊这个大铁筐。人家工人焊的这个大铁筐，你必须给人家把地方腾出来，人家才能继续工作。然后有一个叉车师傅就说：“你学呗，这个好开，它是电动的，我给你教一下，你自己开一下，你又会开车，没事。”然后我就从这开始学了第一个农业机械叉车。
0: 那就为什么说学叉车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呢？
1: 当时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个打杂打扫卫生的，然后我学了这个叉车之后，这个转折点就是觉得这些事儿只要你肯学肯干，你还是能干。
0: 以前丽娟的工作呢是做饭打杂，她从学叉车开始啊，再到后来的自学电脑，进入办公室做资料，这个转变对她意义重大。有时候我们早早可能就对自己定下了结论啊，但是命运的车轮呢会打破原来的轨迹。就比如丽娟，以前的她呢一定想不到自己现在可以干很多超越自己的事情。听说您2023年啊又接触无人机飞房，开始的时候啊您是不是也担心自己文化低学不会？那后来您觉得是什么啊让您下定决心要去学习的？
1: 当时我第一次去培训的时候，人家我去一看，人家都是女的，有的女的年龄比咱还年龄大，我就觉得人家能干，咱为啥不能干呢？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去
0: 先尝试一下啊。对的，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努力了啊才能看到希望，而不是说我们看到希望才去努力。就是你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吗？
1: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因为当时学那个无人机的时候，开始学的时候人家给了你这个场地啊都是比较没有这些障碍物之类的，还是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但是到最后你到地里边去工作，说句实话，这个情况就是比较复杂。地里边去工作，有的地块小，有的地块大，周边的树，像这些树啊、电线杆呀、还有电线网线之类的这些东西，虽然是无人机有这个避障功能，但这个电线跟那个网线之类有些太细了，它根本就检测不到，这种状况也是会出现的。但是只要你到地里边细心先观察一遍，或者你就是在这个位置比较，就是这个线检测不到这个地方，你可以站到那儿，在那儿直接飞，这样就会减少那些炸机之类的事情。
0: 只要去认真的观察，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不必要啊，
1: 不必要的麻烦，一些不必要的那些故障之类。
0: 这个肯定跟那个天气情况也有关系，是吗？
1: 这个天气情况就是，除非就是吹风，大风3级以上，这个风跟下雨是肯定干不了的，有一定的影响。
0: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啊，可能会提前焦虑啊，只有亲身经历了啊，才有话语权。就像小时候我们学的那篇课文叫《小马过河》，说小马呢要到河的对面去，然后老牛说这个水太浅了，才到他的小腿的地方。松鼠呢说这个水可深了，能淹死他的同伴。小马呢，然后自己去趟这个河水的时候，这个河水呢不像老牛说的那么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么深。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不能盲目的人云亦云，只有自己亲身体验才能得出最真实的感受。您学习完无人机啊，又主动学习拖拉机、收割机等等各类大型农机，这又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就是不断挑战

0: 拖拉机、收割机等等各类大型农机，这又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就是不断挑战新的设备呢？
1: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喜欢动车之类的东西，然后咱们合作社就是一个干农业的，我记得有就是当时特别是这个种小麦跟种玉米的时候，咱们院子里弄

0: 体验个优先条件，你可以上去先体验一下，看你咋样，看能不能开。其实挺简单的，现在这个农机是特别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1: 丽娟啊，自己不仅练就了一身农业本领，更励志要带领就身边的姐妹抱团成长，带动更多的女性朋友啊投身到咱们的现代农业，让巾帼之花呢在田间绽放，为家乡农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做农机手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0: 主要是干了2年，在这上了6年班。前两年我也开过，但是没有这2年开的多，这2年是开的最多的。
1: 那你还想对就是想学农机的女性朋友说些什么话吗？
0: 我在合作社等你们来驾驶咱们的无人机跟拖拉机在农田里的撒野状态，
1: 特别好。如果想学无人机飞防驾驶大型农机这个设备啊，都可以来找丽娟啊。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时间，丽娟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这写了一段话送给咱们女性朋友们。我开拖拉机也这么久了，心里一直有个想法，不光自己要开好农机种好地，更想带着身边的女同志一起干。今后我打算牵头成立一

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打开电脑聊天，浏览网页，玩玩游戏，或者是看一下视频，工作还没有开始，那么半天就过去了。这是平面设计师小周的拖延表现，有同样经历的职场人相信一定不在少数吧。这部分人的日常工作大多是离不开电脑的，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是从启动电脑登录网络开始的，却常常被网络信息所诱惑，从而把该做的工作推后拖延。那么网络拖延症是如何形成的，又怎样才能够摆脱网络拖延症呢？这是今天职场魔方我们要关注到的话题。看着工作任务就心烦，能拖一秒是一秒，总感觉自己很忙，但其实没有什么可忙之处。期限到来之前，心里虽然很焦虑，但总想再等一下。想起自己的拖延症，策划专员小黄就非常的懊恼，明明应该尽快完成活动策划，但是他一面对电脑就马上被各种新闻资讯、电影视频或者是游戏所吸引，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就这样被消遣过去了。记者采访发现，许多职场人在工作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有拖延的行为，比如作家、设计师、策划人员等等。不少人认为拖延症已经成为职场人的一个通病。一个网站上有一个名叫我们都是拖延症的小组，其中的成员呢有530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职场人。另外在微博上输入拖延症搜索，有关讨论超过了30万条。布置给我的双休日任务还没动怎么办呀，这东西两个工作日还不一定能搞定，我只有半天多的时间了。网友溜溜把自己的行为归结为该死的拖延症，称只能晚上加班工作。而还有一位网友大王也是深受其害，他说自己对着电脑就是不愿意工作，不是玩微博就是网购，工作效率非常低。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人们花在网络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人的注意力极容易被分散，部分人的拖延症便由此产生了。据职场人反映，信息量庞大，更新换代快，没有时间限制，可供消遣娱乐或打发时间的网络已经成为不少职场人逃避工作的借口，被职场人认为是拖延症的罪魁祸首之一。心理专家认为，从心理的层面分析，部分人对工作能力不自信是导致拖延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作上曾经遭遇过重大的挫折，对自己不够自信的人容易产生逃避心理，常以疲劳、状态不好、时间充足等等为借口来拖延工作的进度。专家认为，这部分职场人实际上很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他们更希望别人觉得他时间不够、不够努力，而不是能力不足。那么怎样才能摆脱网络拖延症呢？想要摆脱网络拖延症，我们不妨先来设立目标，自我增值，增加自信，这样就可以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了。专家建议学会把工作任务融入到人生设计轨道，比如希望自己今年哪方面有所突破，那么就遵循这一目标去做，做出系列作品或成绩，从而得到提升。把无法把控的工作主动变成可以把控，从个人思想方面来做调整，转变自己对工作的要求，从中获取工作的动力。另外，制定工作要求或者目标不能太贪、太多、太杂，建议制定自己喜欢而且能够胜任的目标，然后利用自己的各种能力资源来达成。因为行动力是非常重要的，还要自我监督，让别人监督。要克服拖延症，专家认为还应该坚持执行4条计划。首先，意识到自己的拖沓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其次，把拖沓的原因一条条写出来；第三，一条条克服这些原因；第四，付诸实践。
长期工作会使我们进入到职业的枯竭期，建议职场人应该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增值，进行培训学习，以能力提升来解决不自信所导致的工作拖延。而针对过去有挫折的人，建议这类人正视并克服过去的缺点，接纳自己的工作能力，从而胜任工作。另外，工作之余要懂得生活，平时多一些体育锻炼，多与朋友们沟通交流，多参加一些旅游，看看音乐剧等等这些娱乐消遣，学会把生活与工作安排好，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戒掉拖延行为。而你知道吗？与拖延症相连的是严重的挫败感和一连串的心理问题。有的网友说，对自己失望，继而产生了挫败感，随着一次又一次相似的经历，这种挫败感周而复始。专业的心理医生将拖延症的原因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可能你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所有的事情都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要一次做好，所以不愿意匆匆忙忙开始，要万事俱备才行。怎么来解决呢？不妨对自己说，现在的状态已经很好，可以开始了。每次有一点进展都鼓励自己，意识到一点错误都不犯是不可能的。其次，拖延症的原因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容易颓废的人，任务太难了，或者别人都不需要做，我干嘛要做，不能忍受持续做这件事情，等明天再做吧。但是往往明天到了，心里还是不高兴做，又继续往后推。我们来看看如何解决颓废心理。为防试着寻找一切可以找到的帮助，设法降低事情的难度，取得进展，暂时推迟自己想要放弃的心态，每天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同时可以把任务分成比较容易的小块，化整为零，告诉自己其实每一个小部分都很容易就能够完成。另外，经常自我贬低也会形成拖延症。一个人如果常常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他可能就会自己对自己的能力的估计越来越低，即使以后完成好了，也认为是运气。这种状态下，只有接受别人对自己工作的赞扬，自我勉励，才能够慢慢地克服这种自我贬低的心态。今天聊了这么多和网络拖延症有关的话题，可见网络拖延症对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影响是多么的大，并且呢，也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希望会引起你的注意。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的上半段为你送出这首歌，来自何洁《燃烧吧青春》。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

美文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关于爱情，前人都做过太多的总结，比如接下来听到的这句话：没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多少人愿意等待，遇到了就好好珍惜，彼此铭记。生活无需太多的繁华富贵，不需要有太多的浪漫情调，只要有一个人陪伴，给予一份真诚，简简单单老老实实的生活，你侬我侬，缠绵依依，过着平平淡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做普普通通的烟火夫妻。是啊，慢慢的你会明白，对于爱情我们根本不会苛求太多，只要能有一个肯花时间陪伴自己的人就足够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为你送出的这篇文章主题就是：我很忙，但对你一直有空。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不论什么时候你说饿了，他都会很快的给你送来吃的，你说想看场电影，他会买好票去你家楼下等你，你说睡不着，他说他愿意陪你聊到很晚。也许有一天你会疑惑，他是不是每天都很闲？才不是呢，他可能会忙到顾不上吃饭，只是对你愿意花时间，一直有空。假如你身边有一个对你一直有空的人，你要好好珍惜。你要明白，他愿意为你花时间，就意味着他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安安的男朋友是一家创业公司的 CEO，他对安安是百依百顺。安安特别喜欢吃芒果，有一次周二她休班在家，本来打算和男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但是她怕耽误男朋友的工作，就没有敢提出来这件事儿。休息的那天，她在家里追韩剧，剧中的女主角吃了一个芒果，这下好了，完全把她的馋虫给勾出来了。但是正巧家里没有，她又懒得出去，就只能忍一忍。吃不上芒果，他也想过把瘾，于是呢，就在朋友圈发状态，想吃芒果，想喝芒果奶昔，想吃芒果味的蛋糕，配了几张图，就扔下手机去睡觉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男朋友打来电话说：我在你家门外，帮我开下门。刚刚睡着的他被吵醒了，明显不开心，但是开门之后见到的情景让心情顿时好了起来。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9: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5: 哎呀，不对吧大哥，
14: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7: 28。

0: 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黑白分明造化机，谁人会解劫中危？分明只与长生路，怎奈人心处处迷。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欢迎您大伙儿如约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咱们接着来欣赏那些和吃有关的曲艺作品。今儿这又是一段单口相声，郭全宝先生说的吃饺子，咱们赶紧请出郭先生。
4: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那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声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儿。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呀？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咸丰、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咸丰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

0: 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他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凳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啊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刚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材。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 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何三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施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墓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施墓的先生叫古墓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他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那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施墓先生。老四说，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人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贱了，一嘴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1: 围住。
0: 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少，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个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哎，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俩人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剥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老二，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

了七个，拨了七个，拿筷子夹两半，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这香味儿，呵，夹的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的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味字，那味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味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湿，湿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母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丁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

0: 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起位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奸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鸣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食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他妈喂了那个喂这个啊，喂了这个喂那，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收听过了郭全宝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吃饺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童守本、邓继增二位带来的一段地理图，咱们来共同欣赏。
3: 这回把您牵上来，继续给大家表演。
4: 不，您把话说准了，什么叫牵上来？
3: 把你轰上来，
4: 我还是驴啊，
3: 把你蹬上来，把你推，把你赶，抱，背，扛，把你骨头上来。
4: 什么呀？
3: 不是，就是他下去，你上来那个，
4: 这句话都不会说呀。
3: 啊，应该是
4: 把我换上来，
3: 把你灌上来。
4: 哎，我是大眼子儿似的，这人说话，
3: 把你给更换上来。
4: 哎。
3: 您岁数挺大，
4: 哎，也不大，
3: 应该是老先生了。
4: 不行不行，
3: 我问您点事情，您告诉我吧。
4: 有事您随便问。
3: 您说我找我哥哥，我上哪儿找去？
4: 找谁？
3: 找我哥哥。
4: 找你哥哥
3: 啊？
4: 我告诉你，这演出就怕找人。我告诉你啊
3: 啊，
4: 找你哥哥，你哥哥刚走，我刚才看见他了。
3: 是啊，
4: 哎，
3: 上
4: 对，刚从那后台那儿下，哎，就从边上下去了，
3: 由这儿出去的。
4: 他说奔菜场。现在你要追还能追得上，赶紧走。
3: 那我追去啊，
4: 走吧。
3: 你刚才看见我哥哥了
4: 啊？看见了。
3: 认识我哥哥？我哥哥什么长相？
4: 他
3: 多大岁数？胖子瘦子
4: 啊？
3: 穿着打扮，亏心你是茄子，你见过我哥哥吗？
4: 没见过。
3: 您干嘛骗我呀？
4: 不是骗
3: 你，我心里怪着急的，我找不着人呢。
4: 你着急呀？
3: 啊，
4: 他我们这是演出，知道吗？
3: 不占您多长时间
4: 啊？
3: 您告诉我在哪儿，我扭头就走了。
4: 我告诉你就走了。
3: 对对对，
4: 不过您这也不对呀。
3: 啊，
4: 你找人最起码你得知道他在哪儿住啊。
3: 没有地址，地址给丢了呢。
4: 你瞧瞧，这不麻烦了吗？你想想
3: 啊，
4: 他是在哪个街道？
3: 在天津大院。
4: 天津大院
3: 啊？
4: 那天津大的哪儿找去啊？什么什么马路？
3: 走车马路。
4: 不是，什么胡同呢？
3: 有人胡同。
4: 三句废话，哪儿没人呢？
3: 不是这么告诉我的。
4: 不是
3: 啊，
4: 你仔细想想，干什么活？
3: 我哥哥
4: 啊，
3: 在一地方给人看大门。对
4: 哦，
3: 找那有大门的地方。
4: 哎，废话，哪儿没大门呢？
3: 不是真的，他给人看门啊。
4: 想想啊，
3: 啊啊，
4: 在哪个公司？
3: 不知道。
4: 哪个单位？
3: 不知道。
4: 什么字号？
3: 不知道。
4: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3: 知道我就不问您了。
4: 那没地儿找去，起码你得想想有什么特征啊。
3: 他们那会儿
4: 啊，
3: 我记得地方挺大
4: 哦，
3: 每天来好多人。
4: 是是。

0: 嘴里还叨弄点什么，咕咚什么。
1: 哦，嘴里叨着点什么。
0: 对对对，
1: 人挺多，
0: 对，
1: 地方挺大
0: 啊。
1: 这，哎，我想起来了，
0: 您知道，
1: 您说这地方啊，
0: 啊，
1: 可能是学校。
0: 哎，不像。
1: 什么叫不像？
0: 不是学校，我见过
1: 啊，
0: 他那比学校人多，
1: 还多。
0: 学校是一个人在上边叨弄点什么，他们是大伙一块叨弄什么。
1: 哦，大伙一块叨的，
0: 叨咕叨咕。
1: 哦，比那还大。
0: 对。
1: 哦，明白了
0: 啊，
1: 可能是庙。
0: 哎，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就是庙。
1: 庙，你嚷什么你啊？
0: 说对了，我高兴啊，是庙，您告诉我吧。
1: 是庙啊，
0: 我上哪儿找去？
1: 那行了，
0: 庙在哪儿了？
1: 天津的庙我都知道。
0: 您都知道？
1: 哎，
0: 那您告诉我。
1: 我告诉您
0: 啊，
1: 不能白告诉您。
0: 怎么？
1: 掏钱。
0: 掏钱啊
1: 。
0: 别说打听道不要钱。
1: 我这是咨询处，要钱。
0: 哦。
1: 哎，不白告诉你啊。
0: 是啊，
1: 你可以走近道啊，省功夫，好找啊，
0: 超劲儿。
1: 对，
0: 太谢谢您了。我给您钱，
1: 哎，
0: 我还得感谢您。
1: 是，
0: 您如果帮助我找着我哥哥
1: 啊，
0: 花多少钱不算。
1: 哎，
0: 由内心里我感激您。
1: 哎呀呵，
0: 您就好比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1: 哎，
0: 我一定打内心感谢您。
1: 什么感谢我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
0: 我这句话应该客气吗？
1: 这句话不是这么说。
0: 怎么说啊？
1: 哎，我得感谢您
0: 啊，
1: 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哎呀，那我可不敢当啊。
1: 你干嘛呀？这人你说说。
0: 不，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哎，这倒是。
0: 受累您告诉我吧。
1: 啊，告诉你啊。
0: 啊，庙怎么走？
1: 庙怎么走啊？
0: 啊，
1: 我得给十块钱啊。
0: 给十块钱。
1: 十块钱啊。
0: 咨询费。
1: 哎。哎，不过我问问你，这庙的环境你得告诉我。
0: 记号。
1: 哎，
0: 我知道。
1: 嗯，
0: 庙挺大。
1: 嗯，
0: 风景好。
1: 是是，
0: 年头多。
1: 哦，
0: 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1: 好几百年了，
0: 我听他念叨过。
1: 行了，这就有门了。
0: 有门。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天津市最大的庙。
0: 哎，
1: 好几百年历史。
0: 对，
1: 那就是独乐寺。
0: 哎，
1: 又来了啊！
0: 独乐寺。
1: 是啊，
0: 我记得有一个寺，
1: 有独乐寺。
0: 对对对对，
1: 您上独乐寺，
0: 您告诉我吧。
1: 我告诉你啊，这道不太远。
0: 是是，
1: 您打这儿啊，奔东站，
0: 东站
1: 买张车票，
0: 嗯，
1: 奔蓟县，
0: 是
1: 下了车倒汽车，
0: 嗯，
1: 一直给您拉到独乐寺。
0: 那人挺多，
1: 人挺多，
0: 里边挺大
1: 啊，大极了。
0: 还有佛像
1: 啊，有，
0: 还有建筑，
1: 有建筑，
0: 有高楼，
1: 对，
0: 对不对？
1: 什么
0: 高楼？
1: 高楼
0: 啊！
1: 不是那地方靠什么地方？
0: 有楼，
1: 有山吗？
0: 哪有山？就靠大马路，
1: 靠大马路，
0: 一个大院
1: 啊，
0: 高墙大铁门，里边有楼，
1: 还有
0: 那楼还带尖儿，三个带尖儿，
1: 仨带尖的楼。
0: 对对对，
1: 不是您说这地方不是独乐寺啊？
0: 那是
1: 这是教堂，
0: 哎，我就去教堂。
1: 哦，去教堂了。
0: 对对，我记有个堂字。
1: 哦，有个堂字。
0: 您告诉我吧。
1: 啊，给15块钱吧。
0: 是，
1: 嗯，
0: 这又涨了。
1: 多新鲜，这比那远呢。
0: 哦，那行，给您15。
1: 15啊。
0: 您告诉我怎么走。
1: 告诉您啊。
0: 啊，
1: 别人要告诉您，准告诉您走滨江道。不对，
0: 哦，
1: 过不去，拦着了。
0: 哦，
1: 我告诉您怎么走啊。
0: 您告诉我，
1: 打这儿出了门，
0: 哎，
1: 奔赤峰道，
0: 是
1: 一直往南去。
0: 哦，
1: 找着西安道，往右一拐，看见那儿有仨高大的带尖的楼。
0: 对，
1: 哎，那个
0: 啊
1: 就是教堂，
0: 门口有趟街道。
1: 哎，有，
0: 特别热闹。
1: 对对对，
0: 特热闹。
1: 哎，
0: 尤其是过年。
1: 哦，
0: 这么快到
1: 日子也热闹。
0: 哦，过年最热闹。
1: 是啊，
0: 啊，有打腊月一直热闹到正月嘛。
1: 哦，
0: 门口卖东西太多了。
1: 是啊，
0: 卖百货的，卖玩具的，卖小吃的，全有啊。
1: 哦，
0: 卖古玩字画的，还有卖香的，有卖花的。
1: 行了，
0: 有卖灯的。
1: 别介绍了。又错了，不对，您说这地方啊，
0: 啊，
1: 这可不是教堂，
0: 那是，
1: 这是娘娘宫。
0: 哎，
1: 怎么着，又去娘娘宫了？
0: 我去娘娘宫，
1: 去娘娘宫。
0: 对，
1: 行，告诉您，
0: 您告诉我，
1: 给20，
0: 又远了
1: 啊，20，
0: 20给您，
1: 给我啊，
0: 告诉我，
1: 行，告诉您啊，这个地方啊，
0: 是
1: 你呀，出了门坐车，奔东马路。
0: 东马路
1: 东门下车，
0: 嗯，
1: 找水杆大街，
0: 嗯，
1: 然后往左一拐，
0: 嗯，
1: 现在叫文化街。
0: 哦，
1: 走到当家那儿有一个庙，
0: 庙
1: 那叫娘娘宫。
0: 对对对，
1: 哎，那地方热闹，过年热闹。
0: 哎，
1: 里边还有老道。
0: 有老道。
1: 哎，对，
0: 老道的干净。
1: 对，讲卫生，
0: 剃光头嘛。
1: 哎，
0: 啊，人家石头的干净。
1: 不是，不
0: 做吃的也干净。
1: 老道可不剃光头，
0: 全剃头，讲卫生嘛。
1: 怎么呢？
0: 不算人做的素斋有名啊，我在那儿吃的素包子。 门口就有个素菜馆，我就在那吃的，老道在那坐着。
1: 别说别说，这小子他在这画地图来了。行行行，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您说的这个
0: 是，
1: 这可不是娘娘宫，
0: 那这个是，
1: 这是大悲院。
0: 哎，
1: 我就知道，啊，又嚷是不是？
0: 我去大悲院。
1: 真去大悲院，
0: 真去大悲院，
1: 还上别地儿去？不上别地儿去了？
0: 不认识，
1: 不去了啊，
0: 不去了。
1: 好，我告诉你啊，
0: 谢谢。
1: 行了，这小子拿我练了半天了，我呀，干脆给他发走就得了。这回啊，不找你要钱了，
0: 太感谢了。
1: 嘿嘿
0: 啊，
1: 这个道近
0: 哦，不远。
1: 哎，不远，
0: 谢谢
1: 啊。你又打这儿出门啊？
0: 有这
1: 奔东站，
0: 嗯，
1: 买张火车票，
0: 哎，
1: 先到北京。
0: 是，
1: 哎，到了北京呢，张玉门
0: 先生，我去那天津大悲院。
1: 是啊，
0: 我上北京干嘛？
1: 你认识吗？啊，
0: 不认识。
1: 你要认识自己去啊。
0: 不认识。
1: 还是的。
0: 那您呢？
1: 你去天津大悲院
0: 啊，
1: 到北京这么走它近，明白吗？
0: 哦，
1: 嗯，
0: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走近。
1: 哎，
0: 那我听听您这近道。
1: 告诉你啊，
0: 您给我说说，
1: 到了北京
0: 啊，
1: 找着张义门，
0: 是
1: 过吊桥，
0: 嗯，
1: 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小十三，大十三，洪恩寺，豆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就到涿州，
0: 这才到。
1: 不，还早着呢啊，要着急你就问别人去。
0: 不急、啊、
1: 不急
0: 不急不急，
1: 哎，
0: 让各位听听，
1: 哎，
0: 我上天津大悲院，这会儿我到了涿州了，我还忙个什么劲儿呢？
1: 哎，是的，
0: 不忙不忙，您慢慢说、哎、慢慢说。
1: 出了涿州
0: 啊，
1: 那儿有个戏楼。
0: 哦，
1: 走戏楼前边，
0: 嗯，
1: 近八百多里。
0: 是，
1: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八百多里。
0: 咱走近不走远呢？
1: 那好啊，
0: 嗯嗯，
1: 你走松林殿、张飞殿，
0: 是
1: 曹贺、安肃、保定府、正定府、张德府、怀庆府，过潼关，奔嘉峪关。
0: 哦，
1: 出了嘉峪关，你再走八百里地的沙漠瀚海。
0: 是啊，
1: 哎，你可得自带干粮，自带水呀、啊。
0: 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1: 哎呦，能把你小子渴死，也能把你小子给饿死。明白吗？
0: 嗯，
1: 然后奔火焰山。
0: 是，
1: 哎，找着牛魔王。
0: 哦，
1: 借个芭蕉扇，记住了啊，把火扇灭了，不然的话能把你小子给烧死。
0: 这里还有西游记的事儿、啊、
1: 我说你信不信吧？
0: 信。
1: 哎，是的，
0: 你这么说。
1: 哎，再找女儿国。
0: 嗯，
1: 哎，到女儿国那儿有个子母乐胎泉。
0: 是，
1: 这个水可不能喝，
0: 万一我要喝了，
1: 喝了你要做了胎
0: 啊，
1: 要养活不下来呀，
0: 啊，
1: 能把你小子给憋死。再走狮子国、鸭子国、猫头国、狗头国。
0: 嗯，
1: 坐仨礼拜的飞机。
0: 是、啊、
1: 到了冰山脚下。
0: 哦，
1: 找一只白熊，把你背上山去。
0: 是啊，
1: 到山上你一看
0: 啊，
1: 有仨庙。
0: 是，
1: 左边潘金莲的祠堂，右边武大郎的家庙，当中间有一个庙
0: 啊，
1: 上面有一块匾，
0: 是
1: 上书三个大字，
0: 那是
1: 大悲院。到了啊，
0: 好好好，
1: 哎，
0: 这才到。
1: 到了，
0: 倒不算远。
1: 哎，
0: 那就这么着
1: 啊，
0: 那现在我就去了。
1: 啊，去吧，
0: 我找我哥哥。
1: 嘿嘿，
0: 那咱们两人是
1: 回头见，
0: 下辈子见。
1: 见不见瞎扯淡，
0: 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
0: 到那儿我给你写信。
1: 哎，不，你呀、啊、托个梦来就行了、嗯、我告诉你啊，这梦子把它发出去，他这辈子回得来。我是茄子。嘿嘿，
0: 先生。
1: 哎，怎么着回来了？
0: 有几句话没说完，说完再走。
1: 你呀、啊，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嗯、啊，
0: 这就要死是怎么着？
1: 多新鲜！
0: 您倒不知道
1: 哦，
0: 我心里头着急呀、
1: 啊。是啊，
0: 找我哥哥不是一天半天了，好些日子了，
1: 哦，
0: 没找着啊。
1: 是啊，
0: 昨天我还在这儿打听一位呢。
1: 是吗？
0: 也是你们说相声的。
1: 哦，
0: 个儿不高。
1: 哦，
0: 穿一个灰布大褂。
1: 哦，长什么模样？
0: 比我矮一点，头里有点谢顶，后头有点花白头发，长得贼眉鼠眼的，龇牙咧嘴的，黄板牙罗圈腿的。我跟他打听到了，
1: 嗯，
0: 这小子可真不是东西，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1: 是啊，
0: 我问问您吧，
1: 嗯，
0: 您叫我怎么走啊？
1: 哎，我叫你买车票奔北京啊。
0: 您听听，这说话打听道告诉人道，这多德行啊。我上天津大本院，您叫我坐火车奔北京，您告我这道，我有个30年50年我能回来。
1: 他呢，

0: 你小子告诉我这道
1: 啊，
0: 我就算活到77、88，白着头发老掉牙，这辈子我甭打算回来了。
1: 他告诉你怎么走啊？
0: 他不让我坐火车。
1: 是啊，
0: 拿腿起汗走着去北京。
1: 哦，走着去啊。
0: 嗯，
1: 是啊，怎么走的？
0: 让我出门先找和平路。
1: 哦，
0: 往前走奔东马路
1: 啊，
0: 拐弯奔北马路
1: 啊，
0: 北的官桥、
1: 啊、
0: 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北从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出北京的德胜门。
1: 不不不不不，出哪儿？
0: 德胜门。
1: 出德胜门呢？
0: 啊，
1: 远了。我告诉你出张义门呢，
0: 是
1: 他告诉你出德胜门，圆了，圆了，圆了，
0: 圆了，圆了。
1: 嗯，
0: 瞧这小子这德行，圆了，圆了，看你蹦子圆了
1: 啊，
0: 你这蹦子也不近呢。
1: 那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吧。
0: 出德胜门还老远的了，
1: 怎么走呢？
0: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河源、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齐喜营、陶不齐、呼和浩特、撒了齐、西宝头、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西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泾河、伊犁、温苏、进西藏、聂勒木、扎萨伦布、拉萨市、莫德公卡、拉里、查德木、巴塔、里汤、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1: 哦，到成都。
0: 岷江叙州、重庆夔州、宜城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绵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行石家庄、
1: 哦、
0: 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山武耀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县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乌村、曲阜、兖州、临沂、韩庄、沙沟、李桂义、柳泉、毛村、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集。
1: 我们到曹老集了。
0: 凤府门台子、林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本、担子爷、花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走龙台下蜀、高大镇江市、外埠塘、正义、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吕泾、石塘湾、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1: 哦，上海得住些日子。
0: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云南、昆明市、开化、广西、桂林市、温州、广东、广州市，奔雷州，可到香港。
1: 到香港了。
0: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京城、喀布尔、布达斯坦、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奔欧洲。走土耳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比兰纳、保加利亚、索菲亚、匈牙利、布达佩斯。
1: 布达佩斯
0: 出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开普勒、塞内加尔、突尼斯、莫洛哥，奔大西洋到美洲，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多利亚、旧金山、三富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巴拿马、亚马逊和巴西、苏格兰、蒙特维利亚、拉布拉达河，
1: 到拉布拉达河了。
0: 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族、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对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道、库页岛，回咱们中国的黑龙江，
1: 回国了。
0: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市、彩地沟、姚门、渤海、长春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刘坊子、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土、满井、昌都、马洲河、金沟子、开原、铁岭、乱石山、新城子、文官屯、沈阳、黄埔屯、玉果站、马三甲子、兴文店、巨灵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铺、大后山、高山子、青锥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泥沟、新城白庙、沙河走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凤口，奔赤凤洲，走热河八国喇嘛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坐飞机再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
1: 才到，
0: 先生，您听这小子叫我走这趟道远不远？
1: 够远的。
0: 我招他惹他了？我跟他何冤何仇啊？他把我给发出去了。这个赖我自己。
1: 怎么？
0: 感情打听道有规矩。
1: 是啊，
0: 应该是先看人后打听道。
1: 哦，
0: 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跟你说实话。一看这位长得贼眉鼠眼，你问他他也不告诉你实话，保不齐把你发出去。
1: 是，
0: 我就错了。打听道完了才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看看这小子吧。
1: 不是，您看我干嘛呀？
0: 我可就寒了心了。
1: 怎么呢？
0: 这小子长得模样太难看了。嗯，这小子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拖一个脑袋，脑袋上边有个嘴，
1: 没嘴那是气球啊！
0: 别人怀胎十个月，他妈怀的按着毛三狗四猪五羊六牛七马八四个半月把他生下来了，不够月这么一怪胎坏脾气呀！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整个一块滚刀肉啊，蒸不熟煮不烂，蒸不熟煮不烂，撕不开剪不断，点灯不亮告车不转，他算哪道的油渣兰花豆？
1: 您呐，别骂他了，赶紧赶路得了。
0: 还得骂他，我有气。这小子那真是一功不够，二岁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邻不和，七零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1: 省点劲儿赶路。
0: 完了，我也不骂他，我也骂完了，我就按照您说这道，我上天津大本院，我走了，回家。
1: 不，您回来啊？不是，您真上天津大本院吗？
0: 真的。
1: 告诉您啊，打这出门
0: 是
1: 五毛钱的车票，您就到了，
0: 就这么近呢、啊。
1: 对呀、啊，
0: 我给您鞠躬吧。
1: 哎，您就甭到劳驾了。
0: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了。
1: 骂我呀？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地理图，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媳妇儿，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
0: 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
0: 啊？小葱拌的不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
0: 啊？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诚与坚守。谁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个子安好又何

0: 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

闹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

0: 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0: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0: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

0: 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3: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气质。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5: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6: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8: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0: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9: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1: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9: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

0: 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2: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4: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3: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5: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3: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6: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0: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9: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1: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3: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4: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
3: 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4: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6: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5: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7: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5: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9: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5: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0: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6: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2: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0: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

0: 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2: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3: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3: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3: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四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6: 乳鸭池潭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7: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8: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9: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0: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1: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五一新闻特别节目。五一收假回归，元气开启新征程。不知不觉间，五一劳动节假期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相信此刻的你，或许还带着假期的余温，或许已经整理好行囊，准备重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不管这个假期你是怎样度过的，相信你一定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也收获了满满的松弛与力量。这个五一，春和景明，惠风和畅，正是走出家门拥抱美好的好时节。有人选择奔赴远方，去感受不同城市的烟火气息，看山河辽阔，赏人间烟火。或许是在海边听浪声阵阵，看落日融金，或许是在古镇漫步，踏过青石板路，感受岁月静好，或许是在山林间穿行，呼吸新鲜空气，拥抱满目翠绿。也有人选择留在家乡，与家人相伴，煮一壶清茶，做一份家常饭菜，聊聊近况，享受难得的团圆时光。还有人趁着假期给自己充充电，看看书，追追喜欢的剧，或是学习一项新技能，在慢下来的时光里与自己好好相处。当然，还有一群可爱的劳动者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坚守与付出守护着我们的假期安宁。他们是医生、护士、交警、环卫工人、公交司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奉献，我们的假期才更加安心，更加美好。在这里，也让我们再一次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道一声辛苦了，感谢你们的付出与坚守。假期的美好总是短暂的，就像春日的暖阳，温暖而匆匆。或许有不少朋友会觉得，收假的第一天总是有些不在状态，早上不想起床，上班上学提不起精神，脑海里还回荡着假期的快乐时光，甚至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惫乏力的情况。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假期综合症。其实不用太过焦虑，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反应。毕竟我们在假期里放松了身心，作息和节奏都与平时不同，想要快速调整过来需要一点时间和方法。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帮助大家快速摆脱假期综合症，元气满满的回归正轨。首先，调整作息是关键。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熬夜追剧、玩手机，或是睡到自然醒，打乱了平时的生物钟。收假后，我们要尽量恢复平时的作息，晚上早点休息，避免熬夜，早上按时起床，哪怕前一两天有些困难，也可以慢慢调整。比如每天比前一天早睡10到20分钟，早起10到20分钟，逐渐找回规律的作息，这样才能保证白天有充足的精力应对工作和学习的挑战。其次，调整饮食，清淡为主。五一假期，相信大家都少不了和朋友聚餐吃饭，吃多了辛辣油腻的食物，不仅会增加肠胃负担，也会让人感到疲惫乏力。收假后，我们可以适当调整饮食，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多喝水，帮助肠胃消化，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和营养，让身体慢慢恢复到最佳状态。同时也要避免过度节食，毕竟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合理搭配饮食才能让我们更有精力。再者，适当运动唤醒身体。假期里很多朋友都是宅家模式，缺乏运动，身体会变得比较懒散。收假后，我们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运动，比如早上起来散散步，慢跑一会儿，

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8.2%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的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3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内耳由耳蜗和前庭器官组成，其中前庭主要负责平衡。如果听力下降是内耳损伤所致，且伤及前庭，就会出现平衡障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分析了近3000名老年人的数据发现，听力障碍越严重，身体机能得分越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也更快，步行耐力更弱，走路速度更慢，平衡能力更差。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37.7%，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5.2%。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年龄上虽然听力下降仍以老人为主，但年轻人占比明显增加，这可能与年轻人压力过大、经常熬夜、总戴耳机等有关系。建议在地铁、市场、娱乐场所等噪音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在安静环境中使用耳机也要注意时间和音量，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切记戴着耳机睡觉，头戴式耳机能够传递相对自然轻柔的声音，好于入耳式或半入耳式。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能够主动地去剔除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地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助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54.3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5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还有80%。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1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就应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胞的携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1/5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 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
4: 听着古塔的钟声，
5: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4: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5: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

0: 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它却堪比塞上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便会到达这片世外仙境。这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温暖的雪，点缀了整片川西，惊艳了整个春天。它就是金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里的梨花就像深藏于世外桃源一样静谧而美好。三月初春，在这片川西的土地上，梨花悄然开放，没有浓俗的香气，只有淡淡的芬芳，白色的花瓣洁白无瑕。何须远赴西藏，不妨来到这里，在莲花雪山下，观音神庙前，在金川梨花下，所有的烦扰都可以放下了。今天小麦就带你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自驾走进川西的秘境。金川、丹巴、新都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绝美的景色。神山、碉楼、藏寨，每一个词汇里面都掩藏着神秘的故事，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有山有水，而位于四川省大雪山支脉和邛崃山支脉之间的金川，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三月梨香，草长莺飞，沐浴着春日的暖阳，梨香大地，万亩梨花绽放，绵延百余公里的金川两岸，粉妆玉砌，展示雪域江南的壮阔与秀美。说起梨花来，虽然它不及桃花妖艳、牡丹富贵，但是它素雅的芳姿和淡淡的清香，却博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推崇。白居易曾经用“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的花容月貌。杜甫也有诗句：“三月雪莲叶，未映霜暮华，只缘春欲尽，留住半梨花。”而在阿坝的金川沙尔乡，正是观赏梨花如雪的绝佳地方。微溪出露，随着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整个金川河谷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沙尔乡，静心感受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作为雪域梨乡，金川的梨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苍劲有力。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满园春色，寒烟带雨，飞雪蔽日，蜂蝶飞舞，人潮如织。风吹过，一树落英缤纷，淋一场梨花春雨，这倒成了最诗意最浪漫的事儿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农舍下梨花间，梯田上的农夫已经开始辛勤劳作。对于他们，一年复一年，梨花的盛开不过是时节更替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要的不过是守着这一方天地，把家园打理得更加舒适，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罢了。其实梨花到处都有，但是金川的梨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那就要说起金川梨花的三绝了。一绝是山顶的雪花和河谷的梨花竞相争艳，二绝是山花乱飞，梨花闹春，三绝是雾里看花，闻花香。 赏完了梨花，小麦就要带你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许多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心里，毕生心愿便是要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朝拜。而我们要到的这座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观音庙，被誉为第二座布达拉宫。它因为供奉四臂观世音菩萨而得名，几百年来朝拜者络绎不绝。所以在许多藏民的心中，一生中如果不能去拉萨朝圣，那也一定要来金川观音庙朝拜，这是他们的毕生梦想。在观音庙外长长的石阶上，我们可以看到前来朝拜的信徒，他们背着行囊，拄着木杖，一步一步接近心中的圣地，或在圣像前伏地参拜，或在经筒旁转经祈福，虔诚而执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一路蜿蜒曲折，一世悲欢离合，沉重的转经筒不停地转着。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在这浮躁的时代，信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失了初心，也失了快乐。而在这雪山下神庙前，仿佛心中的烦恼消失了，欲念减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超然脱俗。除了这里，还有一些来到藏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庙宇，那就是堪比色达天空之城的白玉亚青寺和边陲的香巴拉之门壤塘。白玉县的亚青寺是一个和五明学院类似的地方，但与色达佛学院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五明学院依山而建，而亚青寺的大部分修行者的房屋是绕河而建，前者气势磅礴，后者依水更有灵性。在四面环山的草原湿地上，数千间信徒居住的小木屋，纵横交错的河流包围了整个寺庙的建筑群。每当清晨或黄昏，炊烟弥漫，河水闪耀着金光，诵经声随风远远传来，犹如天籁，动人心弦。而壤塘县城离色达县不远，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如果你是一个藏地文化爱好者，那么壤塘会是你的天堂。在这里有个觉囊派，觉囊派的主寺藏哇寺里有一处不亚于德格印经院的木板印经院，藏有佛经10000多卷。这里还有一座供奉着印度萨尔纳特风格金佛像的泽布基寺，整个藏区难得一见。所以说，如果你来到了这里，一定要记得来此瞻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面继续和小麦一起走进这神秘而古老的金川吧。小麦没事儿的时候喜欢翻翻杂志，前不久恰巧翻到了2005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本杂志在评选中国最美地方的活动当中，将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这些寨子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者在高山悬崖上，或者

在河坝绿荫间，不时炊烟袅袅，云雾缭绕，和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加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加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加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加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加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他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